0: 如果说按照成绩来说，男生是肯定要比女生高的。
1: 哦，
0: 对，
1: 还是有性别优势。
0: 对，有性别优势，男生的力量和速度是一定是要比女生好的。
1: 在临场上发挥的还是运动员本身，
2: 对
1: 吧？
2: 对
1: 对。那对于这个初学者或者说初次参赛的这个运动员来说，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建议，比如说缓解这种紧张的心态？
2: 可以参加比赛之类的。
1: 嗯，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可能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但是呢，不管是从姜老师提到的坚持两个字，包括刚才张子慧同学，
3: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4: 15:57，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15/5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 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近日，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近日，中央企业科技成果，北京时间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
5: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6: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5: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6: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5: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6: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5: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6: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5: 不，我们是
7: 服务员，
6: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5: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6: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7: 上菜时间到，
6: 祝您用餐愉快，下

0: 在窗外已经没有雨了，从楼外进到楼里就感觉哎呦这个雨呢好像没有下透啊。有些朋友说这雨应该下一天哈，应该一直下到晚上然后才会觉得透透的，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其实今天这场雨中午的时候包括下午已经下得不小了，然后朋友就聊天嘛，就说前两天这个风啊会不会再来。今天夜间呢是市区临海易县多云，黑山北镇会阴有阵雨。那我们市区临海易县今天晚上这个雨应该就是基本结束了，像黑山北镇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5度，黑山易县14度。明天全是晴，东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会达到26度，黑山临海易县25度，北镇24度。明天夜间全是多云转晴，北风3到4级，大后天全是晴转多云，北风3到4级。你别说，今天这场雨过后这个风力啊，尤其是明天和后天这个风力都见小了，你看只有2到3级、3到4级，而且都是小北风，那也就是说明天后天这两天啊温度适宜，风力不大啊，能让我们感觉很舒适。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0: 好，继续节目啊，告诉大家黑科技来了。这个黑科技呢，就是能让枝条变生物炭，让农田锁住碳元素。我们了解一下啊，这是近日啊，咱们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碳汇核算岗位科学家李兆军带领着科研团队，在甘肃省兰州市一个农业发展公司的葡萄种植基地开展了这样的一个试验工作。是什么呢？是葡萄枝条生物碳还田固碳技术。这就是以科技创新来助力葡萄产业走出一条废弃物资原化、土壤提质增碳、产业低碳升级的共赢之路。我们知道，在葡萄的生产过程当中，冬季修剪会产生大量的葡萄枝条。很多这个种葡萄的果农朋友在这方面是深有体会的啊。那怎么办呢？剪下来的这么多的葡萄枝条该如何处理呢？一般传统都是焚烧然后堆放这样的处理。那这种方式呢，其实会造成资源浪费，当然你要焚烧还会带来大气污染，包括病虫害滋生这样的一些环境问题。为此呢，这个科研团队就针对这个葡萄枝条处理难题开展了技术攻关，他们研创了葡萄枝条生物碳化技术，积极探索葡萄枝条生物碳还田固碳技术，就是在把科技创新作为产业低碳转型的一个核心驱动力，把这个葡萄废弃物转化为了固碳宝。

那跟大家细说一下这次这个试验示范的一个核心技术，它是什么呢？就是把修剪产生的葡萄枝条经过分拣，在大约350摄氏度缺氧的环境下进行一个热解，转化为性质稳定多孔结构丰富的生物炭，粉碎以后还将它还田，再施入到葡萄园的土壤当中，实现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闭环利用。这个团队的成员和其他的基地的工作人员，他们一起密切配合，完成了这个生物炭的储备、粉碎、施肥沟开挖、生物炭还田，还有覆土这样的一系列的环节，并且同步安装了温室气体排放计量监测设备，为后续的数据采集和效果评估奠定了一个基础。那据了解呢，这个试验成功以后啊，这个团队还将在试验基地建立一个长期的监测点位，动态跟踪土壤碳库变化、温室气体排放及葡萄生长这样一些指标，精准的核算葡萄枝条废弃物的产生量、生物炭制备转化率以及还田以后这个土壤的碳汇增量，进一步的构建全流程碳减排技术体系，形成标准化技术规程，为技术规模化推广提供一个科学的依据。这个试验呢真的是特别好啊，我们希望它这个试验呢能够越做越成功，越做越好，然后广泛的大范围的推广开来。因为我们知道啊，不光是葡萄，像其他的果树苹果呀，包括一些这个梨，像我们咱们这边哈北方地区，尤其像我们锦州当地葡萄是很多的，另外苹果哈还有这个梨，到了秋冬的时候需要剪枝，都会剪下大量的枝条。那这些枝条呢怎么办呢？我们以前也在节目当中请过一些这个专家来给我们介绍，就是对于这些枝条的处理，要么就是埋，要么就是焚烧，是吧？那么这回这个试验示范的这个核心技术是把它转化成生物炭，然后再还回果树这个土壤，比如说葡萄土壤，种植这个土壤当中。那你想这是一个多好的一个技术哈，将来呢希望能够广泛的推广开来，然后在各地我们的所有的果农都能够使用上这样的一些方法。

0: 曾经的他以为学法是这样的，
1: 唇枪舌剑，力挽狂澜，
0: 而实际工作起来是这样的，
1: 苦口婆心，是家长里短。
0: 我愿积极调整这份落差，把法律的温度融进每一次家长里短的调解中。
1: 老百姓的事儿，不管是鸡毛蒜皮还是重大的利益，我们都得当做自己的事儿来办，当做大事儿来办。
0: 他的靠谱还在于总能多想一步，他预判群众需求，设立律师咨询日，多年来来不动，搭建素条对接工作站，让群众少跑腿，不花钱办成事。
1: 要真诚地给予回应，要切实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0: 多年基层经验和创新思维，让他在涉及中轴申遗的腾退项目中找到破局关键。千头万绪中，他用法理情解开千千结，起初非常抵触的居民也开始理解和心疼他。
2: 有时候晚上遛弯11点多钟，他们还灯火辉煌的在工作呢。
0: 最终吴英不仅在这项超大工程中完成了腾退任务，还主动调解了近百起家庭纠纷。时光荏苒，当年那个梦想舌战群雄的法学生，如今已成长为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全国模范司法所长。
3: 跟老百姓打交道也是挺幸福的一件事儿。

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西瓜有生态标签了，咱们全国呀首个西瓜生态标签已经落地了，落地在哪儿了呢？浙江。

江温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是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中心牵头实施的，然后由浙江大学、浙江省农科院一起来参与，包括有一些当地的像温岭市的农业农村，还有水利局，他们组织了一个果蔬专业合作社这样一个产业经营主体开展的一个生态价值转化实践探索。这个目标呢，锚定了浙江温岭的西瓜产业，打造了绿色优质农产品生态优势，向经济价值高效转化的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案例。这就把这个案例跟大家说一说哈，看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儿。我们都知道浙江温岭啊，它有一个美誉叫中国大棚西瓜之乡，它也是温岭麒麟西瓜的发源地和核心主产区。我说到麒麟瓜，大家不陌生吧，你到这个大超市里去买麒麟瓜，一般卖的都是很贵的，因为这个麒麟瓜呢，真的是皮儿薄，水分足，而且很甜。那我告诉你，浙江温岭就是这个麒麟西瓜的发源地，也是核心主产区。他们历经了30余年的培育发展，把本土种植面积一直稳定在2.5万亩。多年来呢，他们也是依托着追着太阳种西瓜的这样一个特色发展模式，把现代化高效种植技术推广到了像海南呐、云南，包括江苏，等等吧，26个省份，而且又远赴缅甸这样的东南亚国家去落地生根了，在域外种植面积就达到了35万亩。往近了说啊，在今年是2026年，就是去年嘛，2025年，温岭西瓜全产业链产值，告诉你一个数字啊，就达到了72亿元，那是相当可观的。这次这个试验呢，就是探索立足温岭西瓜产业发展的优势，采用一个生态协调型土壤管理技术，再通过科学的土壤分析、精准化的施肥方案，有效地促进了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增强土壤活力和对病虫害的一个抵抗力，就是助力这个植株的稳健生长，提升西瓜这个果品的品质。那一套这个技术呢，是生态种植技术体系，它也是集成了西瓜品质分级评定、碳足迹核算进行了一些评估。在今年5月份，就是前不久嘛，5月28号，全国首个西瓜生态标签正式的就落地在了浙江温岭。

那么近期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包括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也都相继出台了。这个呢，也是为了这个农业生态价值转化提供了更坚实的政策支撑。再说温岭这个西瓜，温岭西瓜生态标签将碳足迹核算、绿色生产、品质标准、标签评估深度融合了，构建了从生态种植、土壤改良、品质提升、评估赋能到市场溢价的一个完整的闭环模式。它也推动了温岭西瓜产业由传统规模扩张了，继续向生态优先、品质引领、品牌赋能、价值增值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去转型了。也可以这么说，这次这个标签落地在温岭啊，就是温岭西瓜生态标签落地，也是成功探索绿色优质农产品生态价值实现路径，实现农业产业生态价值落地转化，提升产业效益，增加农民的收入，以特色生态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助力这个乡村产业兴旺，农民的生活更加富裕。希望呢能有更多的啊类似这样的一些标签落地啊，这个首个西瓜生态标签是落地了，落地在了浙江温岭，我们期待着能有更多的农产品生态标签落地。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酸甜苦辣咸，
1: 口味各不同，
0: 荤素要搭配，
1: 冷热要分明，
0: 菜名报得准，
1: 介绍说得清，
0: 微笑要自然，
1: 待客要真诚，
0: 麦克风一开，
1: 翠花来上菜。
0: 今天分享啥？
1: 一起

接下来我们说说什么呢？说说小龙虾吧。在没有说之前，我就已经觉得，哎呦，这小龙虾太诱人了，饥肠辘辘了，马上就想吃哈。这个小龙虾好像没有谁能够拒绝它。为什么小龙虾就成了夜市的顶流了呢？你看，今天晚上如果你和朋友们来一顿宵夜的话，你会选什么呢？会不会想到烧烤、小龙虾？烧烤咱能理解啊，毕竟这个美食文化嘛，是吧？尤其是在我们北方，在辽宁，在锦州。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小龙虾不知不觉的崛起了？现在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县城，夜幕降临，小龙虾的摊位自动刷新，麻辣的、蒜蓉的、十三香的，各式各样的口味，让小龙虾逐渐的成为了夜市的霸主。不过仔细回忆，好像小的时候也没怎么见过小龙虾，那小龙虾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成为了夜市顶流呢？小龙虾是外来的吗？您的记忆可能没有错啊，真的没有错。如今横扫咱们全国餐桌的小龙虾，其实是地地道道的老外。它的学名叫克氏原螯虾，老家远在北美洲，离咱们真的是十万八千里。在20世纪30年代初，小龙虾才传入我国。作为外来物种刚到中国的小龙虾，可以说是天地广阔，任虾遨游。它凭着极强的适应能力、繁殖力，长期的在乡间水田、沟渠里野蛮的生长，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迅速的繁衍开来，甚至一度被视为是破坏田埂的不速之客。但是小龙虾也没有想到，它们逐渐壮大的种群数量却成功地吸引了中国吃货们的目光。最开始啊，人们只是把小龙虾进行简单的水煮，但是仅仅水煮呢，怎么能够满足中国人的美食肠胃呢？人们很快便摸索出了油焖、十三香、蒜蓉、麻辣这样的丰富做法。从此呢，小龙虾正式进入到了大众食客的目光。它是顶流啊，顶流的底气从哪儿来呢？我们常说小龙虾是夏季里限定美食，啥时候能全年畅吃就好了。你看，这不愿望就达成了。这个科研人员啊，经过了10多年的选育，培育出了全国首个小龙虾新品种，通过了海南反季节养殖，成功的把小龙虾从夏日限定变成了四季尝鲜了。当然了，想成为顶流，光靠延长露面的时间可不行，咱们还得提升自身的业务能力呀。为了保障充足的供应，近年来我国小龙虾养殖业一直保持着稳步增长，全国养殖面积和产量不断的攀升。根据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数据，在2024年我国小龙虾的养殖面积已经达到了3050万亩，年产量高达344万吨，占全国淡水养殖总产量的近一成。消费方面呢，更是不得了啊！数据显示到2025年小龙虾餐饮门店数已经突破了5.3万家，餐饮的产值规模逼近3000亿元。除去餐饮直接消费，冷冻虾尾、小龙虾预制菜、小龙虾调料这样的加工产品也在家庭餐桌上不时的刷新，让厨房小白在家也能实现了马小自给自足，成就感是拉满了。稳定的产量和生产加工为消费市场提供了充足的底气，而真正的让小龙虾封神的是它无与伦比的餐饮和社交属性。当一次性手套戴上的那一刻啊，全场就进入到了物理断网模式，滑动屏幕的手指必须腾出来跟虾壳去搏斗，没有人还

能兼顾手机了，注意力只能专注在美食和餐桌边的同伴上，这个简直呢就是反智能手机时代的一个终极神器。同是外来客，境遇大不同啊。咱们再说说其他的，你看说完了小龙虾这个别人家的孩子，咱们再串场说说那些身世不凡的其他的外来货啊，就是到底输在哪儿了。先说牛蛙，牛蛙产业前几年势头凶猛，甚至是在最高峰的时候年产量突破了100万吨，市场规模直指1000亿元。但是牛蛙最大的短板就是养殖端不可控，饱受着药残的困扰，它的价格走势更像是心电图，暴涨暴跌。它已经打通产业链全链条的，你看看这小龙虾和它相比，牛蛙的稳定性简直是两个量级了。还有一个就是生蚝，原本自带生猛海鲜的光环加持，但是由于它的物流保鲜成本太高了，而且食用门槛也比较高，有一些人还嫌它生吃腥味大，烤呢又火候又是过亿啊，所以呢生蚝目前只能勉强保持住局部称霸，还做不到是席卷全国大小县城。还有一位外来客叫福寿螺，更是成了彻头彻尾的反面教材了。最初呢，人们是想将这个福寿螺当做高蛋白平价美食把它引入中国的，但是后来呢市场遇冷了，养殖户弃养，福寿螺在野外彻底放飞自我了。几年内他们就占领稻田、池塘、河流，疯狂地啃食水稻等一些这个庄稼。更要命的是他体内携带大量的广州管源线虫，它能够引发一些疾病，所以呢福寿螺因此被宣判餐桌是坚决不能让他再上了，判死刑了。从不仅这样，他还被列入到了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的名录，所以现在很多的监管部门仍在发文禁止销售和食用。对比这些外来物种的经历，让人不由感慨啊！同样是生而为外来客，有的被时代抛弃了，有的就乘风而上了。你看这个小龙虾恰好踩中了每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最终在我们中国人的舌尖上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多少楼台烟雨中，记得当初你侬我侬，车如流水马如龙。

0: 量浪费，只用了500年，电能就耗尽了。我用尽了最后的一点能量，才来到了地球。
1: 外星人，外星人，你怎么了？外星人，外星人，
2: 琳琳，琳琳，你怎么了？

0: 典章，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
2: 我是召开2026年安全生
1: 面试名单，锦州医科大学成功获评。
2: 市公安局开展警彩相伴、安全同行、安全主题宣传进校园活动。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全面安排部署全月重点工作，标志全市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正式启动。部门、企业三方安全生产责任。在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全市紧扣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安全生产治本隐患排查整治是本次安全生产月的核心任务。我市构建全民共治闭环管控的安全治理体系，严格落实回头看，严厉整治虚假整改隐患反弹问题，督促企业完善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以安全宣传五禁为载体，拓宽宣传覆盖面，浓厚全民安全氛围。另外，在6月16号，全国安全宣传
1: 各司其职，加紧作业，七台塔吊不停运转，协同施工。项目采用分楼栋、分区域施工的模式，目前部分楼栋已经完成底板混凝土浇筑，其余楼栋正在进行底板防水铺设、地下车库剪力墙施工，公身场地打造高绿地绿、优采光、人车分流的宜居环境，全面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同时补齐片区商业配套，激活消费活力，助力城市功能升级，带动区域高质量发展。项目的

0: 高校高速推进依托
1: 分274分，创下锦州帆板项目参加省运会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帆板项目是我市竞技体育长期重点部国家队多支外省顶尖队伍同场训练，交流切磋，补齐技术短板，竞技水平实现高效提升。整个外训周期更是全构建起本地选苗、梯队衔接、向上输送的完整培养链条。本届省运会落幕之后，表现突出的多名锦州队员还将第一。
0: 近日，省数据局公布辽宁省首批数据要素创新应用实验室名单，由市数据局推荐的锦州医科大学市场化配置改革推进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建设的重要载体，对推动全省数据资源整合创立体系，出台锦州市公共数据授权运用运营管理办法试行等系列制度文件，有序推进城市科研区试点任务，成功举办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成果发布会，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1: 体验摊位，整齐亮相，吸引孩子们踊跃打卡。在交通体验区，同学们举手抬臂，有模有样，认真学习交通指挥手势，化身小小交通员。禁毒展台前，新型毒品模型让孩子们直观认清毒品的隐蔽伪装。民警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反
0: 人民检察院联合市看守所、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市妇婴服务协会开展简爱同行、向阳生长特色职业体验，进行温暖治愈。在检察干警和老师的指导下，少年们亲手体验和面、揉面、拉面等工序。从省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

出。市民孟先生表示，儿童公园本是市民休闲散步、孩童游玩的公共空间，如今园内随处可见牛顿摊贩占道摆摊，挤占步道与活动场地，严重干扰周边居民的日常休闲。市民焦先生也反映，园内商贩占道乱象已存续多年，早年犯扎堆占道可随时联络执法人员到场联合处置。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6月2号，儿童公园与属地街道、社区、综合执法、公安多部门启动联合专项整治，集中清退园区违规流动商贩，并在整治中发现一起违规售卖药品行为，并交予市。

五号20点到六号20点，全市晴转多云，北风3到4级。再为您介绍一次，今天夜间全市区临海易县多云，黑山北镇阴有阵雨，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

0: 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5度，黑山易县14度。4号白天全市晴，东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6度，黑山临海易县25度。北镇
1: 喊声铿锵有力，助威声响彻辽西，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滚烫热烈。无论你是沈阳死忠、延边拥趸，还是咱锦州本地铁杆球迷，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东北足球的口解锁辽西地道风味儿，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6月13号19:40，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3: 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
5: 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在
6: 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
0: 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
7: 四零点七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8: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9: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10: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11: 目前其实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

0: 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
0: 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
4: 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5: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卖水分。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6: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

0: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1: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3: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2: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4: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万车，货值超90亿元。
1: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6: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 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

0: 袭击的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3: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2: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1: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4: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1: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4: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
4: 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7: 胡子海碗蹲在白脸的面塞银盆的那位，外号叫银棍将，姓项，叫项玉春。那俩黄脸的，一个叫尹玉文，一个叫尹玉武。那俩红脸的，一个叫廖永安。严棍将项玉春是头把金交椅大寨主，汤和是2寨主，郑玉是3寨主。这些年一直在这没动啊，没想到今天跟胡德海见着了。弟兄们比以前更加也对，你说咱们占山为王有什么意思，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拿人家钱自己花，有些地方做的过头还损奸丧德，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顶风都臭800里。这一代的情况可早就摸清楚了，连汤和邓玉在此占山他也都知道，准知道胡大海来了弟兄能相见。另外他知道胡大海这人能白活，能折能弯，怎么的把安排。人们正吃着呢，报事的喽啰兵进来了， 来到营棍将项羽春的面前报大寨主。

0: 山下来了一波买卖，不知道是做还是不做。
1: 先坐下了。胡大海也没阻拦，就这么的严棍将项玉春带领喽啰兵500呐喊一声冲下七雄山，在道路上一字排开，手擎亮银盘龙棍，再就是脑瓜晃着脖子拔着嘴咬撇着，那些烫子手在前仆后拥左右保护着，后边车老板晃动鞭子群赶着车，哎，也能有300多人吧。正吗？我们遇上土匪了，有人劫道。别怕，什么他妈土匪劫道不劫道的，他是活腻歪了。你们把骆驼垛子飙车的包好，看我的。我这家树是我栽，要打山下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你来看。我大棍之下，管打不管埋。朋友，我就是吃老行的，不大话，晃棍接架，啪，把铁鞭崩出去。两人一来一往，银棍对铁鞭就站在一处。这个银棍将项玉春，在本套名营列上不是一般的能为，心说可惜这个人，他怎么占山当土匪呢？看这意思，我这只镖还要保不住啊！想到这，心中暗自着急。那么这保镖的是谁呀？这个人可人家买卖人，变成了现银，又求他给护送回京。如果这个买卖做起来，就给双边将吴良3000两银子的赠礼，这个数目也不小，所以吴良砍，掌中秋风落叶扫，打遍天下没有对手。我是吴真的兄弟，双边大将，我这对鞭也纵横武林，我们哥俩怕谁？拜什么山，拜什么岛？你要让我过去还则按着以前那样，没把这些人看在眼内。但是一伸伸手了，他才发现遇上硬敌了，心说话，这怎么办呢？这只镖我要保不住，18万银子砸锅卖铁
2: 是但能容人且容人。
1: 想到这，项羽春把棍子一收，噌飞身形跳出圈外，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小子，18万银子我砸锅卖铁把老婆赔上也不够。又一合计，坏了，当初欠定自杀，就这么个滋味。平日我也看过这些人自杀，眼根往上一翻，时间不大就失去了知觉。他心里认为着完了，哎，最后他忽然觉着身子这么一震，什么也不懂了，什么原因呢？正在这，老头看得真切。银棍将项羽春一棍把他打倒，以至于他上吊，老头都在后边了，把吴真恨得牙根都痒痒，心说兄弟你太可气了，该，这是你骄傲的结果呀。想必一攒劲把身子低了起来，把脑袋就塞套里头，他就觉着咽喉一窒息，简直是不通气儿了，眼根往上一翻，时间不大就失去了知觉。正在他要断气儿的这股的举子，那时候他想找朱元璋没找着，

把举子们救过去，喊了一声：“真主，我乌真救驾了。”喊完之后，回到京西长辛店。没过几天了，他能不挂念兄弟吗？老头一想，我待着也没事儿，正好我避避风，暗地之中保护我兄弟，这是一。另外一样，我看看吴良所作所为怎么样，是不是一棍把他打倒，以至于他上。老头都在后边呢，把吴真恨得牙根都痒痒，心说：“兄弟，你太可气了，该，该呀，这是你骄傲的结果呀。”一摆头啊，先帝呀、啊，该！我平日告诉你什么来的？不管多大的英雄，不管干什么的，骄者必败。这个道理你都明白。好汉，今天你知道厉害了吧？啊，哦，镖人丢了，你懂得上吊，你懂得难过了。要不丢呢，我本应当不管你呀、啊。也罢，不管怎么说，你是个毒手，这是打到腿肚子上了，要打到硬面骨上，不是终身的残废吗？可嘴他没说出来，都包扎停当，把兄弟扶起来，用宝剑砍了一个树枝，这树枝也比较粗，让他拿在正中，跪倒在地下：“老侠客您帮忙，老侠客给我们出气，老侠客给我们报仇。”唉，起来吧，起来吧，报什么仇？点的菜。等众人来到山口，吴真让他们站住，恐怕有失礼之处，把自己的衣服收拾好了，宝剑围在腰里头，来到山口切近，高声喊喝：“有很好的一个新妇人，哎，他领着人正在这站岗值班，一瞅见山底怎么来那么多人呢？哎，那不是保镖那镖师吗？要怎么都回来了？往下一看，离着这群人很远，孤雁的上印着金字：剑侠吴真。吴真怎么这么耳熟啊？想起来了，这是当代的四大剑侠呀、啊。他有个撒脚如飞到聚义厅送信儿。在这聚义厅里头，正在高高兴兴喝酒呢。严棍家项羽春把买卖做下来，18万雪花白银，拉到聚义分赃厅的院里头，让胡登早就认识吴真，还跟吴真学过八卦拳，两个人还两辈相称，那是老前辈。但是项羽春心里挺不痛快，为什么不痛快？心说老侠客的人压不住火，项羽春一拍桌子，砰，站起来了：“各位，大家先吃着，我到外头办点事儿。”他也没跟胡德海、汤和、邓玉说，转身往外就走。演玉文、演玉武、廖勇和这五个人气呼呼的来到山口，命喽啰兵把寨门开放。项羽春点了200多人，就冲下七雄山。来到平川地，抬头一看，可不是吴真吗？离着吴说着话，躬身施礼。吴真呢，觉得兄弟做的不对，所以对人家项羽春得客气点，有求于人家呢，赶紧迈步过来，用双手相搀：“哎呦，寨主免礼，寨主免礼。”项羽春在吴良一肚子气儿，心说把我揍了，我还得见礼，又怕哥哥生气，勉强着过来撅着嘴。

嘴，行了个礼。项羽春看出来了，哦，怪不得吴真出头了，那只目不钻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啊，有道是不打不交啊。寨主，能不能看在老朽的份上，网开一面，把银子就给了他就得了？你要不给他也带面啊，这银子既然我做到手里头了，我就不能往回退，这事儿我万难办到呀。吴真一听把门封得挺死，向寨主，算了吧，你看怎么办呢？难道就叫他这么回去吗？还不能往外吐，要想要银子连门都没有，在我们哥俩这说就通不过。吴真一听呀，够野蛮的哦，这要伸手，老瞎一摆手，让众人闪退到后面，把场。项玉春一看脸儿撕破了，再不伸手也不行了。他并不大话，一转身把大衣闪掉，摁摁帽子，噔噔响。

泪以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缘缘，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0: 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
1: 达社情民意，
2: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1: 手里担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2: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3: 后端同样可以全天候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阳光热线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开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可以参与到今天的直播节目，在节目当中向我们讲述最近发生的您身边要影响的是中东部地区。那这一来，对于沈阳、抚顺、本溪、丹东北部、锦州北部、阜新、辽阳、铁岭、朝阳地区和沈抚市范区，就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街道暴雨，其他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上述地区局部还会伴有短时这样，那就连到一起了。你看今天3号、4号两天，5、6号、5号、6号主要降雨区域预计是在中部以东以及辽西地区，7号呢将是咱们辽宁高考的第一天了，这降雨范围有所扩大，这3天整体雨量不会太大，是在15度，黑山北镇易县14度。与此同时，在今天早间7:29的时候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早8点到晚8点，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将出现雷电天气，同时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数吗？您刚才讲的没太让我们听清楚，什么地方太乱了？
4: 儿童公园
3: 是吗？啊
4: 啊，那里头太乱了，把绳子挂上卖衣服，是那中央走道走不了，三轮车、自行车、啥车都上里头进，
3: 也在的街道，城管部门采取联合行动的方式。那从目前您给我们再次带来的这个消息来看呢，并没有得到一个缓解和整治。而接下来呢，我们的记者会再次和儿童公

0: 公园的管理方进一步取得联系，把大家的诉求的内容如实的转述给他们，也希望抓紧对此现象进行制止，好吗？嗯，您刚刚所描述的这些问题呢，其实我们也听得很清楚了，包括呢，接下来我们会和这个园方进一步取得联系，也都表述给您了。如果重复内容，就不占用更多的节目时间了，好吧？
1: 啊，谢谢，
0: 好，也谢谢您啊，我们非常热心的一位市民朋友，咱就先说到这儿，我们再会了，嗯。
2: 前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3: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4: 不如全国第一家看谁呀？请众人过来尝尝味儿嘛。
5: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6: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7: 海淀塔一试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8: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了。
0: 环保的角度来讲，从环境污染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对于这个声音的分贝是有严格要求的，也希望园方加强管理，但更多的还是希望得到我们市民的这一个文明公约的一个要求，按照公约的内容去做。有的时候呢，孤芳自小朋友那样，对吧？那这样来讲的话呢，我们降低分贝，自己去欣赏。有的时候有一种 PK 的啊，你比我身高，我再换一个这个分贝更大的，我比你声音更亮，不对，是吧？海阔凭月就提到说，因为在我们民法典当中就已经出台了关于噪音扰民的。刚刚我们在播读这条消息的时候呢，我看到是一个固定电话，没太看全，固定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电话已经接入到我们的直播系统了，您匆忙挂断了，所以说呢，您所提到的问题目前还不是很清楚，麻烦稍后时间吧，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说一说。
9: 被罚的司机吗？
10: 对呀，酒后驾车吗？驾驶证造没了，开不了汽车了，这不吗？我都骑非机动车了。警察同志，我又咋的了？
9: 骑非机动车可以，但是您要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您看您这都骑到快车道上来了。
10: 对呀，快车道是。
11: 我是就是之前备受两级公章困扰的梁女士。
0: 哎呦，梁女士，我们今天呢还正要说您的这件事儿呢啊，现在是有什么新的进展情况要反馈吗？还是说想问问进展情况？
11: 没有没有，我今天不想谈结果，我只是想感谢一下节目。因为吧，我
0: 麻烦的吗？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就和那个非公继承窗口取得联系了。他也讲了好多他的理由，他认为呢，我要防风险。他的顾虑点就是说，这个村里头万一造假呢，万一这梁女士和家人，但没确实是听您的名字啊，这种想法，万一冒充一个人呢，把这章就盖来了，我怎么核实啊？以后就像我们记者在这稿件当中所提到的，就差这么一枚公章，这公章就是乡政府的这公章。一枚公章，两套逻辑，乡政府有乡政府的逻辑，说我要给老百姓减负担，而不动产登记中心它的逻辑是我要防风险，似乎都有道理，但是让三方包括您在内的努力，我们也尽量争取把这件事情促成。
11: 好，谢谢主持人。然后我也想感谢一下那些天一直关心我这件事情的广大听众朋友。
0: 好的，
11: 谢谢你们。
0: 就是不瞒您说，当天我们第一次首播您的这条消息之后，毕竟节目直播时间是非常有
12: 这个消息。听到以后吧，是后续啊，就是说，我听的原话的意思是，到属地财政部门，去办理。但是我上那个，因为我知道是我们家是那个临河区的，
0: 发放的。但是我们之前在采访沟通过程当中呢，要先到您所在地的街道或者是社区进行登记，登记完之后呢，由街道社区统一进行上报，再逐批逐次的进行发放。咱们不用到财政部门，因为财政部门是发放部门，而登记受理部门呢，就是所在的街道和社区了。到受理的话是需要您本人的姓名啊，以及基础信息，您的个人信息，也不便于在咱广播节目当中说，哎呀，我的身份证号是多少，我公布一下，不太适合，包括您的本人姓名等等。您先和街道联系一下，街道的话，您所在街道是哪儿？通过114查号台，咱就能查询到了。咱先打个电话，说我问一下我的这种情况是梅花、大亮、每一天、鸿雁、长阳、沐雨、市城，还有这个花子亮，以及好多英文字符的 N， 迎春。再有就是阳刚、地球、力哥，这都是在给我们节目进行点赞呢。全路金龙都
13: 是50多个国家的钢铁丝路，是由一家民营企业率先开辟。在这家民营企业中，还活跃着一支充满活力与担当的党员队伍。2013

0: 202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主动担当，开辟了从义乌出
1: 主持的节目。谢谢雪莲啊，再次向您表示感谢。有电话，我们现在接电话，请进的是手机150尾号3966。您好，这位朋友。
2: 好，志超，您辛苦了。
1: 哎呦，谢谢您啊。您好，听到您的声音很开心。
2: 那个我反映那个一下，就是啥，那个华宁小区去年是个流的流动，布告贴一贴，对吧？抬头时候往下边边掐一掐，要不你越心疼越大。
1: 嗯，明白您的意思。因为对于您这件事情来讲，您一提到说这个华宁小区，马上我就想到了这件集装箱的事情了。然后对于我们经常听节目的朋友来讲，对这件事情也不陌生，打小打掉。
2: 好，谢谢。那个我希望是啥，是吧？他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他已经半年多了。我这个时间应该是
1: 到时候了，是吧？不管是从这个限期整改呀，还是哪种方式来讲，也该差不多了吧，是吧？
2: 对，
3: 市民梁女士在办理父亲房产非公证继承时，遭遇了一件让她倍感无奈的证明材料困境。一边是锦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要求出具村、乡镇两级政府公章证明，一边是易县巨梁屯镇政府明确，
4: 要有工作的话，可以到工作单位去盖这个章，去开这个证明。但他没有工作单位，必须要乡盖这个章。我说乡里说村上一个章就能证明了，房产的不行，必须要两个章。
3: 据了解，梁女士父亲的户口位于易县巨梁屯镇李家台村，名下有一套位于向阳光热线节目求助。他们都说自己有理，可我家在中间，啥也办不成。针对此事，阳光热线记者与易县巨梁屯镇政府办公室取得了联系。
5: 他这个村上章已经给他盖生效了，锦州那边还要啥呀？村上章他也
3: 为了法律效力和事实依据，完全能够证明相关情况，无需乡镇政府重复确认盖章，额外要求乡镇政府盖章是属于不合理的重复证明，既无实质意义，也增加了群众的办事成本，更是违背了便民利民的政务服务。一边是乡镇政府认为无需二次盖章，一边是不动产登记业务办理卡在此处无法推进。既然基层村委会已经如实核实信息并完成盖章确认，足以佐证相关亲属关系事实，为何不动产登记中心依旧硬性要
4: 材料的真实性，所以说要求其两级章。
3: 要求两级章是为了防止村委会证明造假，尤其是冒用公章或冒名经办的情况。但这里有一个现实矛盾，镇政府明确表示，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已经具备法律效力。
4: 师傅倒跟我说扣一级章就可以，这个目前我还不能回答你说他的一章，这个证明这个材料，因为包括咱们就像社区开的也是有街道盖的两级章，临海也好，在易县也好，包括黑山北镇，这老多乡级政府，毕竟能给老百姓盖章还占多数，那他拿到别的其他政府盖章，工作上就是不合规的嘛。行业的工作规范，针对每个城市有实际工作需要，我们要求这个也不是特别苛刻，或者是难为老百姓盖不来的，100份里可能有1份盖不来。
3: 既然两级盖章是硬性办理准则，但基层乡镇盖章又存在阻力，如果实在无法顺利拿到乡镇的亲属证明，却必须补齐两级印章，这差异化的审核标准依据是什么呢？办理房产非公继承看似普通业务，为何在材料审核上把控如此严格？坚持多层核验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考量？梁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不动产登记中心坦言100份里可能有1份盖不来，但对于这1份的当事人来说，就是100%的办不成事。乡镇说不折腾百姓，登记中心说多数都能盖，前一步把方便留给群众，把麻烦留给自己，否则再充足的理由在百姓眼里也不过是卑微的托词。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
3: 共赢未来。
1: 首先呢，我们在视频号当中啊，还是有大家所提到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你看海阔凭月刚刚所提到说儿童公园噪音扰民的问题，他说希望有关部门呢能够认真按照

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8条严格处理。的确，在治安处罚法当中呢，对于噪音扰民的问题是有明确说法的，在政府之间不断的去协调，一个说防风险，把这风险呢真的是防住了，把梁女士给防得死死的，她这非公继承的房产接下来时间就没办法去做了，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完了，不行，就差这一个章。梁女士既不能要求镇政府把章给呢，一定是有一方是相关法律法规理解不到位，或者就是恶意在为难群众，一定要让为难群众付出代价，一定要让为难群众的人吧付出代价。我们在不断的改善我们的营商环境，营商管职能部门为大家去沟通的力量，因为大家也一直在温暖着我们。还有条反馈消息呢，我们在接下来时间呢要和大伙儿继续来说呀。这是临海翠岩宽宏四村的一位村民宋先生，手机180尾号3040，他向我们节目当中呢，整套设备运行全程无废气废水的排放，也不会产生噪音污染，光伏板依靠吸收

今天视频号上的消息也是很多啊，梅花给我们发来动态的一个点赞的方式了，表示感谢，也在点赞我们的直播。海阔凭月提到说，阳光热线开办18年以来，33年，我主持了18年，为人民群众办了无数件好事，真心觉得这是人民群众发声的一个好渠道。感谢海阔凭月给我们带来如此高的评价啊！还这个艾思航在问候大家早上好呢，好心情也说了，就是因为阳光热线这个节目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才能每天来关注阳光热线这个节目，一并表示感谢了。看看时间，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

0: 去看看。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是2025年7月21日。
2: 完了，全程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那直播间的热线号码呢已经是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1: 是
2: 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有效的利用好啊。然后呢，最近有一些想买车的朋友，或者是想换车的一些朋友啊，是帮助很多朋友啊，这有想买车的，然后呢就很困惑啊。
1: 嗯
2: 啊，包括这个有也有朋友私信啊，私信然后呢在微信这个抖音当中啊，也是在考虑很多一些车型啊，考虑车型呢，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漫无目的的去看啊，看了之后呢都喜欢。
1: 好，那今天呢又是一个这个阳光明媚的周一啊，但是呢好像据说啊，过一段时间这个咱们辽宁的气温可能要蹭蹭往上上啊。
2: 哦，
1: 这不入伏了吗？
2: 是啊，
1: 对不对？那伏天能让你感觉不到这个伏的这个意味吗？
2: 那今天问个大家小问题
1: 啊。什么问题？人差不多坏了，有点坏了。
2: 对，你就先你应该先考虑的是人会不会受影响。
1: 对，人有点坏了。
2: 你这应该是我们先要考虑的。你就像比如说像这天儿，你说你穿羽绒服出门，
1: 哎呀，
2: 衣服肯定晒不坏。
1: 那你说这
2: 人肯定中暑了。
1: 对。大家有的朋友就说，那我那那样的话好像也不是说车企不是那么太怕晒哈。
2: 我跟你说，车有的车企啊，会在专门的暴晒场，对车辆做天然的一个测试。啊，真的。
1: 怎么就是专门让他去晒去？
2: 对啊，咱国内的海南的暴晒场。
1: 哦，就专门有这个地方。
2: 美国的佛罗里达啊，晒久了顶多有点发黄。
1: 嗯。
2: 啊，这个起泡啊开裂几乎不可能。为什么说要保留原车漆？原车漆原车漆的这个硬度是你后喷漆很难达到的。
1: 明白，就你要一旦给它改了喷了，那它肯定就没有这么。
2: 因为你的这个比如说你首先你考比如说行驶当中轮胎。

0: 温度啊，比如说车速是在每小时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基本上是在5到60度，50度到60度。车速在每小时1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就能达到90到110度了。
1: 你看他自己就已经达到那个温度了，
0: 所以这个温度很高。
1: 嗯，
0: 你要到这个温度都能烧开。然后呢，暴晒之后的这个轮胎温度啊，这个看看很多朋友啊，这个在这我的公屏当中说，雨刮器很容易被
1: 晒，雨刮器这车外边的
0: 粘到风挡玻璃上。
1: 不是
0: 你用过呀？
1: 这是吗？你遇到过这情况吗？遇到过没有？
0: 哎，就是其实目前来说啊，目前来说，咱说说车内的，哎，然后呢，开起来赶紧的，让他们对流出去啊！
1: 对你这提示挺重要的，
0: 啊，所以呢，车暴晒之后呢，就是先别直接坐就想要的 logo
1: 哦
0: ，logo。你只要有图就行。
1: 你、啊，这倒是挺吸引人的。
0: 哎，所以呢，就是本来啊，大家想贴个膜防晒呀、啊，要减少毒气呀、啊、隔热呀、啊，但这膜你买了之后，不仅防晒哎差，自己还成了新的这种甲醛的源头。
1: 它反而还有毒了，
0: 得不偿失。
1: 就是。
0: 对呀、啊，等等等等，一定要看它的参数啊，而且好膜的颜色不一定深，啊。这不是说一定的，就是我这个深的颜色啊，这肯定就是好膜要有一些什么橡胶的、塑胶的贴在那儿。
1: 嗯，
0: 真的，真没多大，
1: 反而不好啊，
0: 真多的没多大必要啊。
1: 还有说什么车内的大屏容易被晒坏的？还有朋友说，这个平时放地库，有时候办事出去就暴晒，似乎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很热的时候可能会挡一下，给它散味儿，先让它经历考验。
0: 这确实能加快散发的速度，
1: 能管用
0: 对，尤其现在这伏天啊，真的买来就打开啊。现在
1: 类的问题来解答的啊，您有什么问题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看到会及时给您回复的。看到这个童啊，刚才问电话是多少，然后还是发了一条信息说领跑 B10 怎么选配置呢？电池哪款比较好？说这个车值得购买吗？
0: 这个看你预算啊，领跑呢这个是非常有性价比，只能多了一点。另外它的这个电芯是宁德时代的啊，宁德时代的，这个刚才说这个510呢，它是这个新旺达的，但也可以啊，但是哪没有宁德时代的？
1: 满地找牙的信息啊，这个信息可以不？18款19年的，
0: 我这个我还得跟这个抖音直播
1: 贵还是不贵呢？
0: 1.5T 的这个精英，然后18款19年上牌，其实要9万，我觉得9万。
1: 我会回复大家的问题，也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2: 领跑汽车提醒，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7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1: 用非常简单的例子啊，给您去对比一下，让您就很快的明白了哈。
0: 对啊，然后呢，大家呢，其实，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会很纠结，不清楚。
1: 对，
0: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想要啥啊，我也表达不清楚。就是有的时候你在买的时候，在买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给大家去讲啊，你在人生当中会
1: 啊，二手或者什么，当你知道这个车你有一点经验了，然后你知道哦，我想要什么？就说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不就没有经验吗？
0: 那对，
1: 是不是？我一想他就得拐到谈恋爱上去啊。
0: 多接触点女孩啊，男孩互相多接触点，啊，对吧？多认识点啊，这要不为什么说这个
1: 也有，但是好像这占比并不是很多哈、啊。
0: 哎，所以呢，为什么那个都说那个小品台词，初恋根本不懂爱情，
1: 初恋不懂爱情，大家承不承认吧？因为初恋的时候，毕竟那是青涩，可能很多现实东西完全没有加入其中。
0: 嗯，我们先接一个电话啊。
1: 啊，好的好的。
4: 半公里那样吧。
0: 车你没看到是吗？
4: 对，只是看他那个就是朋友给介绍说的，
0: 那没啥用啊，慢点。他标20几啊？
4: 他要27呢，但是能商量到。
0: 要27，9气囊，不带天窗，这是个人的车呀，还是这个？
1: 不理解了。
0: 所有你身边的朋友，啊，都能理解。
1: 对，那行，那得了，下回的吧。
0: 就这一句话，
1: 好使哈，
0: 好使了，你就知道东北的女孩都啥性格了。
1: 就是在家里得是多权威吧。
0: 那必须的，地位杠杠的，啊，是这就东北的老爷们儿，有点类似于四川的老爷们儿
1: 吧。 啊。
0: 但其实这个东北女孩我跟你说很也很明事理，
1: 嗯，
0: 通情达理啊，格局都大，
1: 你看看，
0: 真的
1: 我认为就是
0: 啊。但是呢就是上来那个脾气那个劲儿，
1: 嗯
0: 啊，那确实是挺，
1: 你别碰那红线呗，
0: 对
1: 不对？
0: 那也挺够劲儿的。
1: 人他会激起这个男生的保护欲吗？有的男人喜欢这种的，
0: 嗯，是
1: 是吧，喜欢那种娇滴滴的。
0: 嗯，
1: 你看我家我老婆啊，这个抬煤气罐抬水全他能干啊，那个你看人家娇滴滴的多好，你这不懂得珍惜。
0: 是呢，

0: 是不是？
1: 这咋的？这是
0: 嗯，
1: 就是被外边就蒙蒙。
0: 今天城市以北目前的这个附属港，只是附属越南门的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呢相对多一些。那南向北的方向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北向南的方向也还可以。那么人民街到重庆路这一段北向南会有一些断续缓行，应该是等待交通信号灯的通行，问题不大。除此之外，我们看看听听看。
2: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
1: 太难了一点。
0: 对呀、啊，断断续续的啊，打个招呼吧哈、啊。这是陪你看月亮啊，陪你看月亮。他想问一下，说2015年的速腾能值多少钱？1.6豪华有补漆，公里数也没说，也不知道是2015年还是2015年。陪你看月亮。
1: 下次这种问题能不能？七座的啊，它除了这低配的七座的话，它有这个14万多、15万多、16万多的，
0: 嗯
1: 啊，现在基本上能优惠个小2万块钱，所以自己参考吧啊。
0: 好吧，
1: 对，
0: 那就参考一下。
1: 你这具体的这个啥配置自己也没看啊。然后呢，不用交购置税。
0: 遇到我们节目当中，咱们来聊一聊。
1: 嗯，
0: 关键你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啊。
1: 对，嗯，这很关键啊。
0: 对，好，那继续下面这个信息呢？这个朋友是一个笑脸哈，他说呢，坤威你好，帕萨特2025330星空精英版这个车怎么样啊？旧车置换多少钱能落地呀？
1: 帕萨特这个
0: 是
1: 压中哎。所以呢，这个星空的话，我觉得目前也就是能小3万块钱、2万块钱左右吧，您自己参考一下啊。
0: 嗯，其实说到这儿啊，真的是现在有的时候你不能太盲目的去追什么东西，你有的东西它是真是应该保留的，该保留就保留、嗯、啊，不然的话，
1: 考虑的设计师眼光都是5年之后的。
0: 嗯。
1: 那你这5年之后的，那他是不是也该也得换代了？
0: 那对呀，你考虑5年之后，嗯，所以他这样的话，就一改动的话，他可能就把一些东西给失去了哈。
1: 对，但咱说没用。
0: 没有用，人已经改了，是不是？
1: 会车的时候会不会满头大汗呢？你考虑一下。
0: 你要是很紧张的话，你开新车会加重您的紧张。
1: 对，然后呢？你觉得因为新车，你买新车，这无所谓的话，那。就买呗，买新车是不是便宜啊？6万多块钱，
0: 反正也没多少钱，是吧？
1: 嗯、对，
0: 嗯，看您怎么去想吧。这个
1: 你的心情，
0: 嗯
1: 啊，你是什么样一个性格的人？这我不知道，你知道，你自己了解自己啊。
0: 是哈，
1: 你要是说这个我开它开，这你要明白啊。
0: 对，好，他说不害怕，他说朗逸呢，只要能耐造就行啊。
1: 啊，那不害怕就行呗。
0: 嗯，
1: 哎、还是个小姑娘哈。哎，然后终于要买车了，行，
0: 对，要买车了。
1: 就是你要是考虑，就是越便宜，就是越低配越好，它没啥坏的东西。
0: 嗯，
1: 你就是多添一个配置。
0: 包括昆威现在这个抖音也在直播、
1: 嗯，
0: 在抖音的公屏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哈。
1: 是。
0: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这位朋友好像叫阳光，为了抬高价格，他说，在我看来啊，普通代步车那不就是两轮电动穿个马甲吗？啊，最多2-3万吗？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电瓶按汽
1: 不敢苟同，
0: 嗯，怎么着呢、
1: 啊？因为电池电机本身它就是车辆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像我们油车发动机、底盘、变速箱，
0: 嗯，
1: 一样。
0: 那是
1: 为啥一定要就是电机、电池、电控嘛？啊、
0: 嗯，
1: 然后呢，有时候你觉得花里胡哨的配置啊。可能恰恰是别人很看重了，啊，就比如说啊，可能咱们去
3: 给我多少钱，你没入手可以，
1: 宋 Pro 的新能源是吧？
3: 对对对对，
1: 然后是低配的是吧？
3: 应该是110公里的那款，然后应该是进取版，应该是吧？
1: 没有进取啊，你要110公里的宋 Pro 的话，它是有超越。
3: 对对对对对，也没有，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去衡量这个东西吧？
1: 对
3: 呀、
1: 啊，你都开6年
3: 了，这个东西现在这个2025款的那个宋 Pro，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主持人，我现在有一款车，我现在开着叫铃木的风月，2015款的，
1: 嗯，
3: 自动挡的，
1: 嗯，
3: 我想谢谢你，
1: 嗯，好，
3: 哎，好嘞，
0: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
3: 谢谢。对，
0: 嗯，好，那现在我们节目呢是后半段的尾声部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啊，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
4: 速度不只是引擎
1: 最重要的啊，
0: 对对，好，那继续啊，还有一位叫好运来啊，好运来说呢，家用的话，艾瑞泽8和吉利的星瑞该怎么选呢？
1: 感觉上来说啊，其实在这个价格，我觉得都挺 是不错的选择。
0: 嗯，
1: 艾瑞泽八呢，这就是奇瑞自研的那个发动机，风格啊，驾驶感受上来说啊，星瑞呢，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
0: 这秦 Plus 怎么选 ？R，R 这个朋友
1: 就是你这两个方向的。
0: 嗯。

0: 16万以内落地的话，途观 L300 和这个锐际四驱哪个好？质量、动力、稳定性，想用十年。哎呀，这任务挺重，一下用十年。
1: 我跟你说，就这俩呀、啊，你就是看你自己感觉吧。
0: 看自己的感觉。
1: 啊、你考虑这些方面，他俩都满足不了你。
0: 我以为你说啊，都满足不了啊。
1: 满足不了你啊。
0: 哎呀，那行吧，那你就喜欢哪个买哪个吧，哈、
1: 啊。
0: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大鹏为您带来的美食节目《实在有味道》。

0: 北京时间00:00，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2: 天赋最
1: 大。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
4: 大家好，我是祥玉。提醒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除了用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手机上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使用云听 APP， 都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有那么一点点的怀旧。
3: 哦，
4: 在这个怀旧当中呢，似乎是藏着命运的转折呀，人生的悲欢呐，家国的兴衰呀，是吧？都涵盖于其中。
3: 让我想到了童话故事的开篇词。在很久很久以前。
4: 哎，差不多，没那么多的字儿。我们京剧里边的这个唱词啊，那个字啊都是非常的言简意赅。
3: 哦，long long time ago。
4: 啊，什么玩意儿？

0: 太突然了，三个字就能够表达。
1: 嗯
0: 啊，想当初，
1: 老子的队伍才开张。
0: 嗯，换一个字儿，想当年。
1: 我不会唱《想当年》给我挖坑真是啊。
0: 哎，但我跟你讲真是啊，就是想当初也好，想当年也好，这仨字一出口，那就意味着一段尘封的往事被打开。
1: 哎，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回忆啊，它是属于一个情感爆发点。
0: 对，
1: 任何一个人都是，只要一说到想当初啊，
0: 嗯，
1: 一想过去呀、啊，
0: 嗯，
1: 想当年呐、啊嗯，哎，我跟你说，就各种此起彼伏啊，所有的往事一瞬间翻开。
0: 对。嗯，那我跟你讲，就是你一听从头细数，百感交集的，嗯，啥都有，是吧？那这么着啊，既然刚才我一说想当初，春雷都已经把这句儿给接上来了、
1: 嗯，
0: 那咱们就先听听这句儿呗。
1: 那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想当初的唱段了。
0: 嗯、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个会
1: 能唱出第一句来的。
0: 我们来听听啊，沙家浜当中胡传魁的这么一小段儿。

0: 是沙家浜当中智斗里边的最最开篇的一句啊。
1: 对，
0: 很多的朋友呢都比较喜欢，胡传魁呢，应该说这个人呢，就是一个草包司令，大家都知道，但是他的这个想当初，那就是一个草莽的发家史。
1: 对，就是。就是傻子也有可爱的点。哎，
0: 他回忆了自己落魄的时候，
1: 对，
0: 是吧？就是赶上危难之时，阿青草呢把他藏到了水缸里面，这样呢就躲过了追兵的这个围剿。
1: 嗯，
0: 那么这个水缸藏身的这个经历呢，也成为了他日后啊在人前炫耀这个救命恩情。
1: 嗯，
0: 对不对？
1: 我跟你说呀，那一年呢，我这真是啊，得亏阿青草了。
0: 哎，对了。
1: 嗯，
0: 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的，他虽然是一个粗人，但是他对恩人的这个救命之恩呢，还真是一直挂在嘴边上，从不离口。
1: 嗯
0: 嗯，
1: 当然这个也是他值得夸赞的一个地方。
0: 嗯，好，那由着这个现代戏的开场，我们还得是要回归到传统戏曲当中，尤其在京剧里边啊。生旦净丑，
1: 嗯，
0: 各个行当，好多戏里边都有想当年呀，想当初啊，都有这个
1: 想当当啊，
0: 哎，没有响当当，那是灵儿响当当啊。
1: 啊，
0: 那么我们今天呢，选几个啊，相对来说有代表性的，不是很全面，咱们就是凑合着听啊。咱们这个怎么说呢？如果说胡传魁的这个想当初，他是很得意的，
1: 嗯，
0: 是吧？那么西施有一段唱腔，想当年，相对来讲就有一点悲凉了。
1: 这就是看人物发展境遇啊。
0: 对，
1: 因为胡传魁呢，他在想当初的时候，他当时的地位已经比较高了。
0: 嗯，
1: 但是西施在想当年的时候，他人生的经历是经历了一个剧烈的变化的。
0: 对，
1: 而且这个变化完全不是他想要的。
0: 嗯。
1: 嗯，
0: 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当然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在京剧当中一提到西施就想到了是梅派戏，还是梅兰芳先生当年创作的，也是代表剧目之一。这个西施在吴宫之中，眼前的金碧辉煌，但是他的心里边呢，那真的是故乡的青山和绿水。
1: 哦，对了。

0: 无感就住在这个团
1: 啊，然后他唱的可能比你这个还更加的高大上一些啊。
0: 啊，是吗？
1: 哎、
0: 啊、
1: 就是更好听一点。
0: 嗯，
1: 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呢为大家选择的这段西施是谁唱的呀？
0: 傅家。
1: 哎
0: 啊，傅家的
1: 一个年轻演员啊、
0: 嗯、
1: 我们一起来听一段。

0: 刚刚我们一起来听了一段傅佳演唱的西施，这浣纱女，从浣纱女到了吴宫妃，是不是？这是一个经历了很多的这个内心纠结的这样的一个女子。当然她在一边浣纱的时候也在想着当年我的那个田园景色，然后你看还得是西施，稳稳当当的啊，就是不由得那个珠泪连连的时候也是那样的美美的。
1: 西施呢，她的美是她自己个人的一个特色，
0: 对，
1: 但实际上呢，我们说透过西施的美会更加突出她的这个人物的一个悲剧线的这种命运。
0: 对，刚刚来听到了这段西施的想当年，是吧，咱们再听听梁山伯的想当年。哎，这不是想当年，是想当初。
1: 哎，他的队伍也才开张。
0: 想当初我把书馆来上，
1: 哎，
0: 绿柳红杏好风光。
1: 你看也是队伍才开张嘛，
0: 哎，
1: 跟着这个英台一起上学堂。
0: 对，这一段呢是来自于京剧的《柳荫记》。在这个京剧的舞台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戏呢，它就不叫《梁山伯与祝英台》了。
1: 对，
0: 它叫《柳荫记》。
1: 是因为十八相送的时候一路柳树成荫吗？
0: 也差不多，柳树成行。
1: 哎，
0: 对不对？
1: 那么柳树呢，在咱们中国人古代寓意当中啊，也是走谐音的。
0: 哎。
1: 叫留，
0: 对了，
1: 对不对？
0: 哎，
1: 也是希望留住这一段记忆，留住这一段情谊啊。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有十八相送的这个内容，
1: 对。
0: 那只不过在这儿呢，它可能不叫十八相送，那么这里边自然了有一个梁山伯和祝英台共同完成的这么一个南梆子的唱腔。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选择的是杜近芳和叶盛兰两位大师的这个力作。我们俩昨天还在确定是叶盛兰的版本还是叶少兰的版本。
1: 想老半天，因为这个现在很多的戏曲都是音配像嘛，
0: 哎，
1: 然后琢磨老半天，
0: 对，这一段呢，大家都知道哈，南梆子的唱腔，它肯定都是那种比较轻快的、明媚的，这里呢，它是很阳光的、很快乐的，去回忆三年同窗的美好时光，
1: 哎，人生啊，最快乐、最圆满的时候就到这儿，到达顶峰了，
0: 对。确确实实啊，这俩人呢唱的也非常的默契，
1: 是
0: 唱腔啊表演呢都非常到位啊。我们一起来听听早年的录音。

0: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春玉有腔调》。非常感谢这个凌风傲雪的点赞啊！
2: 还一直点着呢，
1: 还一直点着呢，
2: 感谢啊，真的感谢啊。
1: 好，那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左上角有关注，右下角可以点赞，大家给我们多多的赞起来。
2: 是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呢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分享到您的朋友圈啊，咱们一起来弘扬传统文化。
1: 好了，那刚刚呢一起来听的是杜近芳和叶盛兰早年合作的一段《柳荫记》，这一段唱腔呢真的是特别经典，而且呢就是画面也非常美啊，堪称是当年的新编京剧的一个典范之作。
2: 是的，
1: 我们再把目光放到一个传统戏当中，
2: 哪一出呢？
1: 罢宴
2: 啊。
1: 知道这讲的是谁的故事吧？
2: 罢宴，罢宴，
1: 别瞎说啊，想好了。
2: 难道是你来说？
1: 哎，讲的是寇准的故事。
2: 哎，老寇家。
1: 寇准呢，就是这不是生活也越来越好了，也当了官了，家里边呢有一个乳母。叫刘妈妈，
2: 对，
1: 老太太呢一看这不行，
2: 我得搂着她点儿，
1: 哎，这个你经常的得锤炼锤炼啊，得敲打敲打。老太太有那么一个唱段啊，叫想当年先太爷早把命丧，太夫人与人家将将洗洗，就是太夫人，给别人呢洗衣服，
2: 对，
1: 缝补衣服来挣点儿这个。挣点钱，然后一家人苦度时光。那个时候你想读书点个油点个蜡都是不可以的，都没有这个钱的。
2: 乳母呢特别担心这个寇准啊，人这个地位越走越高之后呢，会忘了本，
1: 对，
2: 会搂不住自己。
1: 对，一般情况下从贫寒到显贵，实际上这个历程是很辛苦的，但是确确实实到了显贵的时候，往往可能会容易出现了一些奢侈浪费呀。
2: 对呀，
1: 就是在老人家的眼里，那这就是忘了本了呀。
2: 老话都是嘛，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嘛。
1: 对
2: 啊，
1: 所以说呢，他的那个想当初、想当年这几个字儿一出来的时候，那就不是说我个人的一个伤感的问题了。

0: 是承载着家族记忆的一种警示，警示名言。
1: 哎，其实跟咱们现在提倡的这个节约的思想啊，包括这个咱们说吃饭，我们有光盘儿，对不对？
0: 对，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对的
1: 啊，这个是非常朴素的一个道理。
0: 嗯，那么在这段唱腔里边呢，它既有对于老夫人、太夫人对于旧主的一种忠诚，当然还有的就是对于晚辈的一种殷切的希望。虽然说我在这个家里边只是一个仆人，但我也要尽到我的这种提醒的这样的一个义务。
1: 是的，
0: 来听听这段唱腔啊，京剧老旦的小李派的一个典范的唱段，李金泉先生早年的录音，这段罢宴，一起来听。

0: 好，刚刚我们一起来听了这段唱腔啊，这当时都已经数落到了，就为了让你能够读书，舍不得钱去买灯油，只能是上山上去采一些松油回来，
1: 嗯，
0: 啊，采松香回来。大家知道松香吗？那点着了呀，是老呛人了。
1: 对，
0: 嗯，
1: 一股子味儿。
0: 哎，对了，但是没有办法呀，因为松香是可以在山上去那个松树油子采下来的，采下来这不是不花钱吗？还能够供你读书，这就是一个
1: 熏眼睛。
0: 嗯，是哈。然后呢，现在看到了堂前的红烛，成天成宿的在那儿点着，就是感觉到是一种浪费。所以老太太呀，就说我必须得说到说到了。
1: 哎呀。
0: 来，咱
1: 多好的老太太啊，
0: 对吧？咱们再换一出戏啊。
1: 嗯。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一段戏，叫《即将》。
1: 即将。
0: 知道这个什么戏吗？
1: 不是我们这个口语表达有问题啊，不是即将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哎，那个这个即将呢，就是，三国戏。
1: 哎。
0: 三国戏里边为数不多的能够表现女性的旦角的演唱的一大段，
1: 是，
0: 嗯，
1: 我们可以简单把它理解为江边祭奠。
0: 哎，对了，
1: 嗯，
0: 咱们这么说哈，就是孙尚香啊，
1: 嗯，
0: 不是被诓到，就是诓到那个哪儿去了吗？不是被刘备带走了吗？
1: 对，
0: 被刘备带走了以后呢，周瑜就觉得我这气，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这口气就憋不回来，所以呢，他就设计了一下，设计呢就说呀，这个，吴国太，
1: 嗯，
0: 患病了，
1: 身体不好，
0: 然后他就把孙尚香的给骗回来了。
1: 你赶紧回来看看，
0: 孙尚香一听，那老太太身体不好，那我得回家去看看，就回来了。
1: 老太太对他好啊。
0: 回来了以后呢，这个孙权就和这个周瑜他们俩就再也不放孙尚香去回归到这个刘备身边了，
1: 哎，扣家里了。
0: 嗯，扣家之后呢，这个孙夫人啊，其实咱说是刘备的刘皇叔的这个夫人了，是不是？
1: 对，
0: 就在那个白帝城死了，这是三年以后的这个事情啊。
1: 嗯，
0: 白帝城，刘备死了，这个孙尚香呢也回不去，所以呢就来到江边进行祭奠。
1: 必须得说，孙尚香呢还真的是很喜欢刘备。
0: 是，他其实那时候他真是乐不颠儿的嫁给刘备。
1: 对，用情是很深的。
0: 对，
1: 所以当听到这个消息自己又回不去的时候，内心很悲痛。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他就穿着一身校服就到了那个江边进行这个祭奠。
1: 哪个学校的校服啊？
0: 哎，这是一身孝的那个校服。
1: 嗯
0: 啊，早年间的这段戏呢是梅兰芳先生来进行演出的。
1: 对，
0: 那么即将这个戏呢，咋说呢哈，就是既接受了传统，同时呢他又打好了一个基础，所以说很多的一些这个梅派传人都会进行演绎这个即将，但是演的最好的，
1: 嗯，
0: 是陈德林。
1: 哦，
0: 啊，这个里边有一个二黄慢板的唱腔，这一大段呢时间不短，
1: 嗯
0: 嗯，就非常的吃功夫啊，嗯。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大家呢跟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即将。当然，为啥拿出这段戏、这出戏呢？这一段呢，它开篇一定是想当年。

0: 咱们说啊，孙尚香哈、啊、不归为一个大家闺秀。
1: 对，
0: 在这个唱段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明显的能够感受到的，即使说他是很悲痛的、但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有板有眼，状态也特别的到位。
1: 是，当然了，我们也能够通过这段唱腔呢，感受到孙尚香在当时的那个状态，内心的情感的波动。
0: 对，
1: 当然，我们说今天要跟大伙儿分享的，想当年也好，想当初也好，情感波动呢，也不只有女性。
0: 哦，对呀，我们今天呢，还真是，前面呢有花脸。
1: 对，
0: 中间有旦角，
1: 对，
0: 是吧？还有老旦。那么咱们最后呢，咱们再听一段老生戏。
1: 哎，老生戏。这段老生戏呢，出自京剧《太真外传》。
0: 《太真外传》当中的老生，那就不用我们多说，大家也会想到了，那就是
1: 玄宗。
0: 对。
1: 啊。实际这个《太真外传》呢，我个人是觉得啊，它。把整个的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啊变得更圆满了一些。
0: 对
1: 啊，他是走一个叫 happy ending 的路线。
0: 他是把白居易的长恨歌和洪升的那个长生殿合到一起了，
1: 连上了。因为长恨歌呢到最后啊它是一个悲伤的结尾。
0: 对
1: 啊，
0: 但是长生殿呢，长生殿就不是了，长生殿它是到最后它是升仙了以后，它两个人有团圆，
1: 对，有重逢。
0: 但是这个故事就没有完整性。
1: 对，
0: 它是中间是断的。那么我们说《太真外传》，梅先生当年也是创作的啊，然后就把这个戏呢就给它合二为一了，就完整的体现了这个皇帝和杨贵妃的爱情，从相遇到盛宠，到马嵬坡的生死离别，最终呢又到梦境仙宫重逢的这么一个完美的收官。
1: 对，那当然在这整个的一系列的变化当中啊，其中呢是有那么一个地方，就是在玄宗从马嵬坡回到皇宫之后，他失去了自己的爱妃，又想见自己的爱妃，
0: 想见而不得见的时候，
1: 对，完全不相信这个爱妃婚事这件事情，就天天看着那个画儿啊，
0: 触景生情，
1: 是吧？哎，内心呢特别的波动，
0: 就是回忆往事，是吧？所以一旦要想当年、想当初这三个字开篇演唱起来的时候，一定是带有着这种回忆的。当然，这段唱腔里边，余奎志老师演绎的特别到位啊，就是能够把玄宗的悔恨呐、悲痛啊这样的一些情感全都表露出来了。
1: 哎，那我们就来听一听余奎志老师的这一段唱。

0: 刚好哈，这一段戏我们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该结束了，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再见。

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1: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100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呢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说到高血压对血管的伤害有多大，那么长期血压过高就像是强力水柱，不停地冲刷我们的血管壁，长此以往呢，会造成内皮损伤。这项研究啊，它覆盖了1.8万多人，追踪时间超过6年，研究就发现，与长期久坐且几乎不运动的人相比，那么有一项数据，首先久坐啊，每天小于或等于6个小时，再加上，可能您会问，那为什么减少久坐时间加适量的轻度运动，这护心效果就更好呢？道理啊，其实也不难懂，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研究一下。说这种方式呢，它是比较容易坚持的啊，因为属于适量轻度的运动，不会让你觉得负担太大，而且它也不会靠墙静蹲等等，也是降血压的最佳运动选择。那说到平板支撑，大家现在应该很熟悉了哈，这几年挺火的一项运动。它的好处呢，有不止降血压，多做还能收获更稳定的核心，更挺拔的体。刚才说到的第二项能够对心血管保护啊，降低血压的运动方法呢，叫做靠墙静蹲。我们会看到过，每一组之间休息1到4分钟，也就是说啊，每天咱们抽空活动那么一会儿啊，就能完成一次降压训练，是不是一点也不费事啊？而且呢，还能有效地打断我们久坐的状态。

另外啊，近期呢也有医生提到啊，高血压患者运动啊是需要记住一些要点的，比如说要选对好运动的时间，最好避开正午时光。在一天当中呢，是有一些运动黄金时间的，和其他时段相比啊，这黄金段这个运动事半功倍就更好了。比如啊，说到每天的11点到17点这个时间运动，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会进一步的降低，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避免在正午又热又晒的时候进行户外运动啊。这个时间段呢，咱们应该猫一下哈、啊，或者是中午打个盹休息一下。高血压患者的运动啊，要循序渐进，避免突然的剧烈运动或者是中途骤然停止。运动之前建议先进行10分钟左右的热身，比如说慢跑啊、伸展、拉伸，帮助你的身体呢适应运动状态。那运动过后也要通过拉伸、按摩等方式逐步的放松，来防止血压大幅的波动。另外啊，医生指出高血压患者日常运动的强度呢，以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这样的中等强度适宜，建议将心率控制在你的年龄啊，用220减去年龄的60%到70%。这个数据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啊也教大家去计算过这样的一个心率。那每周运动至少累计150分钟，可以拆分成每天30分钟左右啊，甚至呢可以再拆分啊，拆分成一些小的分段去进行。大致水肿等等啊，这样不舒服的情况，如果出现任意一个症状，都应该是暂停运动并及时看医生的。同时啊，要结合好自身的病史和用药的情况，如果合并冠心病、心衰、心律失常、糖尿病、中风史或近期血压波动较大，一定要先由医生进行评估，再开具运动处方，不能啊自己随意的逞强的去锻炼身体。这就是说到我们什么呢，要先评估自身的身体健康状况再去运动啊，保证安全第一。

健康啊，从来不是靠苦修得来的，而是藏在我们日常当中能坚持下去的一些小习惯中。比如说把饭后窝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间匀出一点儿，给刚才我们提到的靠墙静蹲啊扎扎马步，把早上赖床刷手机的时间匀出一点儿，给这个平板支撑少坐一会儿，少躺一会儿，动得适度一点啊，那可能就是给我们血管最好的保护了。

好，我们今天活过一百岁节目分享到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降血压最好的运动。刚才我们提到的公认有效的，也是医生专家推荐给大家的三种，再次给大家复盘总结一下：第一个，平板支撑；第二个，靠墙静蹲；第三项，那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啊，我们更多人熟知的扎马步。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哈，尤其是血压高的朋友们啊，可以尝试着坐起来动起来。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针对这个话题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和看法，或者说您有没有更好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小的运动习惯啊，也可以分享给我们，互相学习借鉴一番。好，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你的微笑依然像新的一样》。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健康啊，都能够让我们脸上常挂笑容。

0: 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
1: 每天14点，锁定 AM 666 FM 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接下来啊，跟大家伙呢唠一个咱们每天啊，都要干的一个事儿，就是在厨房里做饭。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伙分享的呀，就是，尤其给家里经常做饭的大厨们啊，每位厨师们一些好的建议或者是提醒，让大家小心谨慎在厨房处理一些事情。锅里边的油着火了，一定要用泡沫或干粉灭火器扑灭，切记千万不能去倒水。我们也看到过啊，如果火势不是很大那种的啊，用锅盖直接把它扣上，隔绝一下，哎，慢慢的这个火呢也会灭掉。持续燃烧导致锅被烧穿，火势借助汤的干物继续燃烧，最终会烧到油烟机并点燃灶台。所以这就提示我们什么呢？要是离开厨房的时候，一定要确保火熄灭，严禁家中无人还开着燃气灶。很多朋友啊，可能还会遇到一些还在冰箱里冻着等。

等不到解冻完毕，恨不得直接放到热油锅里，但是这样做更危险，会让你锅里的油飞溅出来，烫伤自己的。如果油量过多溢出来，还可能引发火灾。所以没有解冻的冷冻食品放入热空气当中，达到一定的浓度的时候，哪怕是遇到一丝明火也会引起爆炸，它的威力堪比手榴弹。除了面粉之外，像其他的粉尘类物品要记住远离啊，灶台这个一定要记好。所以提醒大家，严禁在厨房有明火的时候。那近年来啊，一些高压锅爆炸的事件也是时有发生，稍有不慎这厨房一秒就变成战场了。高压锅为什么会爆炸呢？橡胶圈的密闭性啊等等，使用之后要记得及时清理排气阀。另外还得注意高压锅的使用年限啊，一般高压但是突然砰的一声，身上穿的羽绒衣就爆炸了，衣服背面呢被炸出好几个大窟窿。如果煤气泄露更多，可能会导致产生静电，遇到煤气更容易引发爆炸了。所以提示大家谨慎呐，要谨慎呐。煤气或天然气用完必须立刻，不能离开人儿。冷冻食品切记不要直接放到油锅啊，会炸锅的。燃气灶旁边倒面粉，这个非常非常要不得啊，要注意安全。高压锅里的食物不要装太满，注意它的最低水位线和最高水位线，根据说明书去好好的使用。最后就是歌曲过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朋友们的留言。

0: 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
2: 今天的两个健康话题啊，给我们发送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啊，咱们一同分享一下。KK 朋友说了，开着火倒面粉，这个可以说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习惯了吧。其实不一定算是习惯哈，有可能说咱们正在是啊，尽量还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多吃一点自己喜欢做的啊。其实做饭做菜呢，我觉得是挺开心的一件事儿。可能有的朋友说啊，那改向了，我天天一天三顿饭做着，我怎么不觉得开心呢？那尽量的不要让自己太累。默默说，我就喜欢靠墙蹲，还有扎马步，但是我自己测算过，20秒是我的极限了啊，1-2分钟坚持不到呀。那没事儿啊，20秒咱就20秒呗，慢慢来呗，总比不动还要好，对不对？西江冷月他说，我最后发来微信，他说适量运动啊，对高血压人群的确有益，但切记不要运动的太猛烈了，生命在于运动嘛，但是也要和你的运动，这样才是好的。

0: 刚走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

好，来问候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节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要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这句话呢算是说到了农民的心坎里。可能有人会琢磨哈，有的地方城里乡下现在啊差别也没以前大了，为什么还要专门要提补短板呢？到底该补哪些地方？这个真金白银要怎么花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说清楚。首先我们先解释啊，为什么补啊？过去这么多年农村条件确实越来越好，但是呢跟城市比，在养老、医疗、生活便利度上还有不小的差距。咱们得明白啊，城市和乡村本来就是一体的，就像走路不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城乡发展也要齐头并进才行。补齐短板呢，它不是单纯的雪中送炭，更是给农村发展添柴加薪。比如农村独居老人多，普惠性的养老设施少，把优质养老资源往村里挪一挪，那村里的孩子们上学难，让好老师留下来教得好，电商、乡村旅游这些新产业落地，有不少年轻人都愿意回来干事啊，去创业了。但是呢，光把人吸引回来是不够的，得让他们住得舒心，干得安心。要是村里网购收不到快递，看病要跑几十公里，晚上出门不方便，那你想，我们聊的是为什么补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补哪里啊？瞄准农民需求发力，这个是要点。咱们农民想要什么就重点补什么。现在啊，农村的短板早就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好不好、合不合心意，主要呢集中在三个方面了。我们从村里延伸，让农民网购卖货都方便，真正的打通最后一公里。那在公共服务方面呢，您看教育、医疗、养老这三件事儿是农民的心头大事儿。有些地方呢建了乡镇养老服务中心，提供日间照料啊、健康体检服务，成的需要上下同心合力推进。一呢是自上而下部门联动拧成一股绳，农村农业部门呢以及交通、教育、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

0: 静静，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1: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2: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别东风起，雨水乘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蒸羊羔，蒸熊掌，蒸
3: 妹儿啊，你干啥呢？
4: 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
3: 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
4: 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
3: 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4: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3: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4: 拿拿拿拿，
3: 上菜。
4: 好嘞，上菜，
3: 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翠花上菜啊。过去啊，农民形容地好有一句老话，说捏把黑土冒油花，插根筷子能发芽。这说明把土地侍弄好，解决的不单单是地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能提升粮食生产能力，提高农民的收成收入等等。接下来呢，我们就着这个话题来细说一下高标准农田建设。可能您又会问了，为什么要建设高标准农田呢？来听我给您细说。高标准农田建设呢，正是结合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将耕地打造成真正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农田。它可以提升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我们国家呢，人多地少，耕地是碎片化的，通过平整土地、修建沟渠、改良土壤等综合措施，可以显著地提高保土保肥保水能力，让亩均粮食产能增加10%到20%。也就是说，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增强农田的抗灾减灾能力。近年来呢，极端天气是频发多发，通过完善灌排设施，打造旱能灶、涝能排的地块，能让重灾区少减产，轻灾区保稳产，无灾区多增产。那你想啊，完善的这个农田基础设施，它就像是给农田打造了一层金钟罩，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支撑。它能用更少的水肥推动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资源利用。专家测算哈，一般能节水24%到30%，节电30%以上，节药19%以上，

劫匪 13% 以上，您看显著的提升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另外呢，把耕地建设成土地平整集中连片的地块，可以提升规模化种植，为我们的农民朋友节本增效，亩均可节本增效500多元。建设工程呢，也能增加劳务岗位，给农民朋友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总之啊，这个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改善田块，完善水网、路网、电网等基础设施，能够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让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4: 姓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

0: 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酸甜苦辣咸，
2: 口味各不同。
4: 回家政策，简单点说，就是提前定好一个保底价，如果市场粮价比保底价还低，国家就按保底价来收购了。这样呢，农民就不用担心粮价太低会亏本，心里就更有底了。只要你好好种地，不破坏耕地，就能够领到这笔钱。还有就是生产者补贴，比如说种玉米、种大豆，种的越多，如果遇到了自然灾害，按照损失程度去赔偿。这样，我给您举个例子啊，一位农民种100亩水稻，每亩的成本是1500元，总成本是15万元。如果遇到绝收了，投保以后只需要缴纳1000多元的保费。那怎么能够保障咱农民的收益呢？好政策，好政策呀，关键在落实。补贴要精准发，及时发，确保补贴发到真正种粮的农民手里，一分不能少。还要探索让补贴跟着农资的价格走，尽可能帮农民。要鼓励一些龙头企业、合作社呀，和农民去签订这个收购订单，通过利润返还、股份合作等方式，让农民长期稳定分享产业链的收益。政策兜底就是为了让流汗的人不流泪。那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释放的这个信号是很明确的。

0: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根
1: 和冬白菜，黄心菜啊，它是十字花科属不结球白菜的变种，这种外界相关的头卷窝属于早熟种，外叶浅绿，叶柄是洁白的，麻窝浅而少刚毛，猪肉的美誉。这个黄心菜的营养构成呢，堪称是蔬菜当中的全能选手。它每100克鲜菜含为，我手把手的教您避开这个买黄心菜的一个陷阱啊！您挑选这个优质的黄心菜呢，需要把握三个维度。首先，在外观嫩的没有空心的，然后叶片呢也会很厚实，带那种天然白霜，轻轻的捏它会有清脆的声响，这个就是最好。首先建议您用保鲜膜包裹以后冷藏，避免潮湿，2到3天之内你把它吃完，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它的营养。心菜同烧，在勾芡收汁，这个咸鲜当中呢会透出豆香和菜香的双重层次。原始的特性啊，这个黄心菜它特有的麻窝叶片结构能够有效地减少热量散失，所以呢这个黄心菜呢它是抵御严寒汤乳白汤汁，这样呢构成了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当然了，这也更承载着中原农耕文明对自食单的新篇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项羽春一看脸儿撕破了，再不伸手也不行了。他并不大话，一转身把大衣闪掉，摁摁帽子，蹬蹬鞋，叭

带连紧紧后，抬胳膊蹦腿，没有崩挂之处，伸手接过亮银盘龙棍。老侠客，不是我不给面啊，既然事情头赶到这儿，讲不了咱们就当场动手。您是个侠客，有能耐，要把我们哥五个给赢了，慢说要银子，叫我们跟着打官司，我们没有二话，凭我们七雄山，我们也不敢拦着。要是赢不了我们哥五个，慢说要18万银子，一点儿你也拿不回去。说句难听的话，连你在保镖的都走不了。老侠客一听，完了，看来这个事儿一点活动气儿没有了，不用武力解决是办不到的。是没有办法了，老英雄口打喊一声：“哎，看来老朽要得罪了。”再看这锦大袋子腰中一伸手，嘎嘣，擦亮亮亮亮亮，就拽出宝刃秋风乐叶扫。这把宝剑这个亮啊，在山口处唰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把项羽春这些人射的眼都睁不开了。再看老侠吴真使了个冲天一炷香，哎，把架势一亮。虽然说亮了架势，吴真没有先伸手，这还说呢，各位寨主最好不要伤了双方的和气，我看还是不战为上。项羽春一看到了现在了，有什么可说的了，他头一个摆大棍先蹦过来，老侠客，现在你说这话已经晚了，休走张棍。呜，楼头盖顶就是一棍。老侠没办法，身子往旁边一闪，嗨，唰啦一转身把棍躲开了。但是用宝剑削人家的棍，老侠可不敢，因为项羽春胳膊粗力量大，这条亮银盘龙棍足有压懒粗细，削不动啊，恐怕把宝刃给伤了。紧跟着乌真使了个孤树攀根，唰，宝剑走下盘奔项羽春的双腿。项羽春赶紧把大棍撤回来，喊了一声招，使了个凤凰单展翅往外就撩。乌真急忙把宝剑撤回来，使了个薄草熏蛇奔梗嗓便刺。项羽春一甩头躲过去，横棍往外招架，二人一来一往就站在一处。要说银棍将项羽春的能为，那可够高的，那是头牌的猛将。这条大棍颇风八打，什么罗汉棍、九宫八卦连环棍，什么庄稼十六棍，上中下三盘的，啪啪啪啪啪，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光华缭绕，哪一棍都有独到的功夫。但是分跟谁比，要在吴真的面前，就显得逊色了。吴真身法那个快呀，滴溜溜身形乱转，行前就后，行左就右，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内五行心神意念足，外五行手眼身法步。人家那个招是四平八稳，一点也不慌乱。吴真一边打着，一边心里的暗自钦佩，罢了，这项羽春果然是个英雄，难怪我兄弟吴良不是人家的对手，那不差多了吗？哎，把腿打伤了那是便宜，这也就是我吴真，要换个旁人还盯不住他这条大棍。

老侠又一想，像这种英雄又无仇无恨，我怎么能下毒手呢？哎，干脆一巧招迎他。吴真在剑下就留着情呢。两个人这么一凑合，因此打到50回合没分输赢。正在这么时候，有人撒脚如飞到聚分赃厅给汤和邓玉送信儿。报二位寨主可了不得，山底下是怎么回事。两个人一听，哎，二哥，我们得看看去，你一个人先坐一会儿。胡大海说，这什么话，你们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能坐得住吗？来啊，备马抬枪，我去看看。喽啰兵遵命照办，三个人飞身上马，砍奔山口。老胡子到山口抬头这么一看，他认识剑侠吴真。真认识吗？真认识。想当年胡大海到北口经常贩卖私牛，回来路过北地燕京，由于自己苦爱武艺，也访名人呢。经人介绍，后来才认识剑侠吴真。他知道这老头是武林高手，武艺出众。不过呢，认识是认识，没有什么深交。后来听朱元璋向他介绍，在卢沟桥有个老头，一剑削三手，单掌贺群帆，长得什么样什么什么样。胡大海就想到吴真了，心说呀，多咱见着吴真，能把他拉过来，那我们老四的毕业不愁不成。没想到今儿个在七雄山见着了，老胡真是喜出望外，嗷嗷扯着一嗓子，别打了，真有效力。就见项羽春把大棍一摆，噌，凝身跳出圈外。严玉文、严玉武、廖永安、廖永忠全把兵器收住。吴真也跳出圈外，单手擎剑，什么人？正在这时候，老胡马就到了。胡大海甩凳立鞍跳下来，老英雄，哈哈哈哈哈哈，还认识我吗？我姓胡，叫胡大海，你还记住我了吗？哦。吴真看了半天才想起来，赶紧把宝剑收好，过来跟老胡见礼。老胡用双手抓住他，老朋友，你这怎么说的？哎，你怎么跟小孩子一个脾气？哎，滚，还不给老英雄赔礼认错。项羽春没办法，带着那哥四个过来给吴真说好话。吴真自觉着兄弟做的事儿理亏，也就把话收回来了，也一再的认错。吴大海说妥了，大伙一互相谦让，一天云彩就算满散了。哎，此地不是讲话之所，来来来，上山上山上山。连保镖的达官在烫的手车老板由吴真和吴良领着，赶奔聚义分赃厅，到了里面分宾主落座呀。吴真纳闷，胡大海怎么到这儿来呢？一问，胡大海把大肚子一舔，老英雄，嘿嘿，现在我姓胡的不是当初那样的，您知道我们的事儿吗？我们老四朱元璋自立西吴先王，渔樵兵变取下襄阳，收下张玉，现在成气候了。我是我们老四手下五虎上将军，这一次奉军是狗屁道张三丰之命到外头来搬兵来了，没想到到七雄山跟各位老少英雄相遇，太好了，看来是天公有意，来了个英雄聚会。老英雄，跟我走吧，保我们老四是最有出息的，何必还

娘一听，对，反正银子也不是我的，给西吴王送去做见面礼正不错。得了，吴良当时把大腿一拍，同意了。问手下烫子手和镖师，这些人不太一样，大吉要保西吴先王，现在咱就是义军了，把贼皮扒掉。老兵无限的欢呼，万岁，太好了，人们乐得直蹦啊。项羽春传令是放火烧山，好荡荡是赶奔前敌。路上没有什么事儿，到了第二天帮黑的时候，离着元朝的联营就不远了。老胡把吴真请到自己的马前，老侠客注意啊，到了，这份责都受到一定的处罚呀，揍了40军棍。焦廷传下令箭，从哪个方向要放敌人进去，是哪个方向的将领负责，定斩不饶。军令如山呢，谁敢儿戏，就像绝对梯的洪水一样，阻挡不住啊！前边躺下，后边又到了，哇这一声就打开了一个缺口。项羽春这副元帅绿袍裹弓项温忠请到自己的大帐，正在议论军情。议论什么呢？两个人都担心这一次是奉旨来讨伐叛逆，皇上告诉了，无论如何往东北方向瞭望，看看是怎么回事。这时候报事就到了，报大帅，可了不得，外面来了一支人马，数不清数目，到了这要闯联营，看那意思要赶奔襄阳，请求大帅早。项温忠知道有了变化了，把大棍一摆，也让军兵全都站好了，手托亮银盘棍，借着灯暗，有个部下的将棍，扎金剑袖，面似银盆，掌中明晃晃一条亮银盘龙棍，果然也是英雄的气概。再往背后一看，全是喽啰兵的装束，还有无数的车辆。这小子成气候，他手下收的这些人全都是武艺出众之辈。你说这个人这么大的能为，他怎么不保活，马跑得还快，就见他一踏腰，眨眼的功夫就追到马的屁股后头。他把大棍往空中一举，小子别走了，刚想抡棍打人家，焦廷啊刚说没打着，第二把飞刀到了。焦廷是有充分的准关系，天不亮以前这个人死不了，咱们到城中就有办法了。他先拿出几粒止毒的丹药给项羽春灌到嘴里，老侠客点点头，焦大帅，哈哈，故人见面，实不相瞒，我现在也保了西吴贤王了。啊，焦廷一看这老头是吃饱了撑的，不叹苦不可言，你是当官的，你比我更了解这些事儿。我说大帅呀，有道是那么一句话，大将保明主，尊鸟登高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是列国名将焦燕的后人，就凭你的武艺，凭你的能为，你为什么要保吴道的昏君呢？哎，焦将军，要能听老朽良言相劝，干脆你倒戈归顺，要保了西吴先王，名垂千古，万世流芳，何乐而不为呢？大帅，你看如何？可把焦廷给气的须眉结扎，呀呀呸！吴真，
我把你个胆大

样的反叛，竟敢在本帅面前胡言乱语，这还了得？儿往哪里走？举刀就剁。吴真身子往旁边一转，没还手。等一等，焦廷，哎呀，真是好不识抬举呀、啊！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敬酒不吃，想吃罚酒。要真要动手的话，不是我吴真说句大话，孩子，你还得学个三十年五十年的才能配跟我伸手啊！啊，老匹夫叫你吹，唰，又是一刀。绿袍国公项文忠在后头给焦廷观战，他怕焦廷太累了，又欺负吴，双脚点蹬，马往前蹄，把掌中三挺大砍刀一举，就来到两军阵。焦廷一看，也可以，我喘喘劲儿。副元帅多加小心，这老头可厉害，没说的，他老掉渣了，有什么能耐？再看项文忠并不搭话，抡起大刀就剁呀，嘴里头还不断的说脏话，什么老匹夫长，什么老匹夫短，招惹的老侠心中十分不悦，心说话，这人怎么这么无理呀、啊？莫笑他人老，转瞬波头翁，人都有老的时候，你怎么这么瞧不起老人呢？看来我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想到这，正好是绿袍国公项文忠大刀往下一剁，再看吴真身子噌往旁边一闪，就跳到马的左手，单手擎剑，把正手腾出来，用两个手指头一捅项文忠的嘎鸡窝，这是什么就正点他的穴道，嘴里喊了一声别动，崩，这一戳不要紧，就见项文忠牙像木雕泥塑的一般，当时就动不了。哎，这阵吴真往上一窜，拽住他湿蛮带扔于马下，啪，这一抓住项文忠不要紧，可吓坏了焦廷了。哎呀，焦廷一想，坏了，这老头我惹不起呀、啊，干脆三十六招我就跑吧。他拨转马头往下就拜。吴真一看，焦将军留步，焦廷别跑，哈哈哈，往哪儿走？我可要追了啊，我可要追了，你倒追呀、啊。吴真根本就不着急，他的马跑出有半里地左右，就将吴真往前一哈腰，那个身子骨那个快跟箭射出去的一样，一哈腰就追到焦廷的背后。姓焦的，你还往哪儿走？焦廷一见不好啊，心说我还得用拿手戏飞刀迎他，但是他的刀还没等发出来呢，吴真打电不宁腰，蹭就窜到马屁股上来了，把焦廷吓了一跳，呀，来了个措手不及啊，让吴真抓住他的战带，稍微一用力就把他提起来了，你给我下去吧你。那么大的焦廷栽于马下，是撒手扔刀，还没等他爬起来，吴真从马上跳起去，别动，一脚踩住他的后腰，拧胳膊把焦廷给抓住了。正在这么个时候，胡大海领兵带队就赶到了，老胡一看活捉焦廷可乐坏了，弟兄们乘胜给我追杀呀、啊！老胡把大枪一摆代替军令，再看这些喽啰兵一个

个奋勇当先，把援兵杀了个落花流水。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襄阳的城里大炮惊天动地，咚哒哒，大元帅张玉率领着手下的英雄分三路开城杀出来接应胡大海。因为守城的军兵发现元朝的联营着了火了，听着喊杀连天，把这个情况就报告给张玉。西吴贤王众人估计着肯定是胡大海回来了，所以分兵三路出来接应，里营外合呀，援兵一个失去了主将，人心涣散；二一个腹背受敌，招架不住，被义军一个冲锋，整个给杀退了。再看义军马踏连营，活捉了无数俘虏，得的枪刀器皿、锣鼓帐房堆积如山。到了第二天的中午，是得胜回城，也就是说，焦廷、项文忠围打襄阳的这些官军彻底垮台。不管是西吴王，还是手下的将官，还是当兵的，包括城里的老百姓，是人心振奋，敲锣打鼓，鸣鞭放炮，整个荆襄地区跟开了锅一样庆贺这个胜利。朱元璋和军事狗皮道人张三丰把胡德海、老侠客吴真、双边将吴良、银棍将项玉春、演玉文、演玉武、廖永安、廖永忠，把这些人接到王宫，盛牌宴样款待新来的英雄。胡德海就把搬兵的经过讲了一遍，另外把18万两雪花白银往上一献，众人更高兴了，给老胡记了首功一件。新来的英雄各有封赏，最后就研究到焦廷、项文忠。张玉给介绍，这两个人虽然是保着元顺帝，但是为人正直，还比较是清官，两人满身的武艺最好能收降而不至于死，这样可以打开贤路，广揽天下的英雄。朱元璋求贤若渴呀，点头当时答应了，把焦廷、项文忠两个人绑上来，亲自把绑绳给解开，用好言安慰。这两个人满面的羞愧，心里头一琢磨，哎，别说呀，这卖酸梅这掌柜的还真不错，真没想到30万铁骑化于一旦啊。看这个形势，元朝是不能长久了。两个人想到这儿，跪倒在地，当时请降。朱元璋高兴，都封为将军之职。不过这两个人提出个要求来，说我们两个人保西吴王，这是没说的，但是都有家眷，上有老下有小，你说我们投降了家里怎么办？每个人全有后顾之忧。朱元璋一听有理，当时跟众人一商量，最后吴真自报奋勇，愿意跑一趟，暗地之中把两家的家眷接进襄阳。3天以后，吴真起了身了，且安下这些不提，义军们正在兴高采烈祝贺呢。这一天有人报告西吴王，说外面来了辆车，车老板之外还带着俩人，车上还有妇女，非要求见西吴先生。

0: 山王说他们在滁州来的是您舅母还姐姐。朱元璋大吃一惊，我姐姐来了，我舅母怎么到这儿了？赶紧率领文武来到外面，等到了王宫外头一看，果然有一辆车，风尘仆仆啊。这车老板当然是不认识了，在面前站着俩年轻人，看这两个人的意思好像官人的打扮，不过也是满面的风尘。朱元璋一问，这两个人报了名了，一个叫王仁，一个叫王毅，都是滁州府八班的两个都头，果然是官人。把车帘一打，里面就走下来朱元璋的亲舅母和姐姐朱玉欢，还带着几名丫鬟婆子。见面之下，朱元璋的舅母是放声痛哭，连朱玉欢也哭了。兄弟，哎，你在襄阳起事我们高兴，你怎么不事先把家眷接来？咱舅舅和你外甥李文忠大概都完了。朱元璋哎呀一声，好像没昏过去，才演出一段李文忠单刀绞滁州。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清晨与晨光共舞，六点的全省新闻联播，六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七点的六六六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5: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了葫芦岛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短板明显典型案例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坚决扛起督察整改的政治责任，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即知即改，边督边改，举一反三，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许昆林作出批示，王新伟到葫芦岛市就问题整改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5: 辽宁省发布2026年第二号总林长令。
4: 许昆林在省商务厅调研。
5: 辽宁“十五五”规划纲要清晰勾勒出未来5年的前行方向。瑞平心怀国之大者，展现辽宁之为。
4: 今年以来，辽宁公安机关成功劝返缉捕6名潜逃境外犯罪嫌疑人。
5: 数字经济孕育一人公司新业态。今天关注辽宁用好政策托举创业者，抢抓 AI 浪潮，成就创业梦想。
4: 本台记者宋雨宁、董宝奇报道。近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了葫芦岛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短板明显典型案例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0: 同事坚决扛起督查整改的政治责任，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即知即改，边督边改，举一反三，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
1: 省委书记许昆林作出批示，强调葫芦岛市委市政府要坚决扛牢整改主体责任，全力推进管网建设改造，限期消除污水直排点位，狠抓黑臭水体排查整治，以务实举措推动问题整改到位。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部门要加强督导指导，全程跟踪整改工作，确保问题按期清零。各地和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同类问题，完善制度机制，整体提升污水收集处理效能，推动我省水环境质量不断改善。省长王新伟到葫芦岛市就问题整改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0: 王新伟来到葫芦岛凡和水务公司周边河道，实地查看溢流口，了解直排污水问题整改情况，要求企业巩固整改成果，加强进水、处理、出水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优化运行调度，确保稳定达标排放。葫芦岛市要加快受污染河段与土壤修复整治，拉网式排查同类问题，全面消除污水直排口，推进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和设施设备更新，不断提升污水治理效能。
1: 龙岗区潮葫芦污水提升泵站前200余米配套管道缺失，大量污水通过明渠输送，周边群众反应强烈。王新伟实地检查问题整改成效，强调要坚持常态抓、长效治，坚决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要全域开展污水管网排查检测，摸清管道混错接、管网老化破损淤堵、雨污混流等底数，闭环管理限期整改。要结合谋划建设六张网，加快管网更新改造，填补管网空白区，为水环境质量持续巩固提升提供基础支撑。
0: 黑臭水体是环境之伤、民生之痛。在龙岗区疏港路香涵桥、兴城市钓鱼台河岸，王新伟现场查看整改情况，与当地负责同志一起研究黑臭水体治理工作。他指出，龙岗区上报消耗不到半年即反黑反臭，兴城市七次排查均上报未发现黑臭水体，暴露出排查走过场、整治不彻底、作风不扎实。属地党委政府必须深刻反思，痛定思痛，对失查失管、失职失责的相关单位和责任人严肃查处，从严从实开展黑臭水体集中排查整治，加大排查频次，形成拉网式排查、清单化管理、限期治理、验收消耗、长效监管闭环机制，建立智慧监管体系，确保治理成效经得起历史检验，得到群众认可。
1: 在听取葫芦岛市整改工作汇报后，王新伟强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要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扛牢问题整改主体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质量编制整改方案，着力补齐管网短板，解决污水收不到问题，提升处理能力，解决处理不好问题，推动黑臭水体动态清零，解决反弹问题，强化运维监管，解决管不好问题。要从严从实抓好整治，综合运用工程措施、管理措施、生态措施，全链条闭环推进整改，全过程严格质量管控，全覆盖开展问题回头看，坚决摒弃点位式、补丁式整改，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创新多元筹资机制，统筹政策争取、市场引入、财政投入、存量盘活，夯实项目资金保障。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健全常态化巡查监管机制，完善联合执法惩戒机制，对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做到整改一个规范一片、治理一域，以环境改善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0: 本台记者高志远、刘超报道。近日，省委书

0: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总林长许坤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总林长王新伟签发辽宁省总林长令，2026年2月2日发布关于深入推进三北工程建设、坚决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令，要求扎实推进防沙治沙工作，压紧压实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责任机制，确保把三北工程建成高质量工程、廉洁工程、民心工程，为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做出辽宁贡献。
1: 总林长令要求坚决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传承弘扬张武治沙精神，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健全跨层级、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联动机制，坚持科学治沙、综合治沙、系统治沙，实施全方位、全地域、全要素、全过程治理，持续开展堵风口、阻沙径、封沙源行动，坚决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年度290万亩综合治理任务。
0: 总林长令要求全面提升三北工程质量，全面落实项目主体责任，严格遵循中央基本建设程序和项目化管理各项制度，科学开展用地、用水等合理性评价，加强设计、施工、验收、管护等全过程指导和监管，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各地结合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充分盘活疏林地、灌木林地、季地、四旁系地等资源，有效拓展绿化空间，积极推广以工代赈模式，充分发掘项目用工潜力，促进当地群众就业增收，严格落实以水定律要求，大力发展渔养林草，组织开展规划项目水资源论证，全面推广节水造林技术。
1: 总林长令强调，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将三北工程建设、农田林网化率纳入各级林长巡林和考核的重要内容，及时协调解决建设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确保实现林有人造、树有人管、草有人护。总林长令还对资金管理提出具体要求。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坤林在省商务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商务工作和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知重负重、知责担责，精准务实、实干担当，推动全省商务工作迈上新台阶，打开新局面。
1: 许坤林来到辽宁名优产品展示陈列区，详细了解品牌打造和市场拓展情况，在开发区管理处、外贸促进处、市场运行与消费服务处看望慰问机关干部，听取全省经开区整合优化、跨境电商发展、促消费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商务工作业务面宽、专业性强，尤为需要高素质复合型干部，希望大家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主动更新观念知识，提升专业能力，锤炼严实作风，积极深入基层一线，走进服务对象，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努力成为懂政策、精业务、善作为的行家里手。
0: 随后，许坤林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商务厅工作汇报。他强调，全省商务系统要牢牢把握商务工作三个重要定位，结合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全力促消费、稳外贸、扩开放、抓招商，为实现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要多措并举提振消费，深化商旅文体融合，做深做实东北抄家文章，持续打造乐购辽宁品牌，大力推动老字号高质量发展，加快消费下沉，深入挖掘大宗消费潜力，突出抓好成品油行业提质增效，培育新型消费业态，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推动各地打造一批消费新地标，聚焦文旅、体育、交通、家政等重点和潜力领域，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要不断提升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水平，建好高水平经贸合作平台，高质量办好2026大

0: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中国聊洽会等展会活动，深化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清理低效园区，加快培育一批千亿级经开区，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大连片区整合提升，联动推进沈阳营口片区发展，坚持运贸一体化发展，提升中欧班列运行水平，促进中欧班列与国际公路运输 TIR 互补联动。
1: 许昆林指出，要加快推动外贸量质提升，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推广市场采购贸易与跨境电商融合发展模式，优化升级省级综合服务平台，加强海外仓建设分类指导，推动向一站式综合服务转型，因地制宜统筹高效用好全球海外仓资源，着力培育外贸新增长点，巩固稳住传统市场，积极拓展新兴市场，扩大进出口规模，提高内外贸一体化水平，促进国内外市场规则衔接，加强市场对接和推广，助力企业实现两条腿走路。要进一步提高招商引资时效性，坚持省市联动，围绕产业链堵点断点开展精准对接，助力强链补链沿链，注重外贸内招，推动落地一批优质项目，强化全周期跟踪服务，稳定和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推动各地和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亲自研究，主动带队招商，建强专业队伍，构建大招商工作格局。
0: 许昆林强调，要持续强化作风能力建设，结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干部自觉按规律办事，实事求是，求真务实，采取硬措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主动服务好企业，实打实解决实际困难，助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商务厅、党组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敢抓敢管，严抓严管，加大干部交流使用力度，厉行勤俭节约，坚决惩治腐败，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副省长顾军参加。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人民日报客户端关注了最新出炉的辽宁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情况。一至四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0537.4亿元，同比增长0.8%，营业收入利润率为4.60%，同比提高1.07个百分点。人民日报客户端还关注到辽宁首单科技试用险落地，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创新性推出先使用后付费加专利许可信用保险模式，成功推动一家公司零首付试用沈阳工学院的专利，试用期满达标后仅需支付许可费。
0: 火热的东北超持续受到各央媒关注，人民日报客户端点赞辽宁拿硬核干货敞亮待客，为迎接6月20号大连队首个主场赛事，大连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七市送出重点景区免票一周的福利，充分适配全国高考考生出玩需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视频报道，跨越26年的超链接，从一张26年前的照片说起，讲述了一场赛事链接了两段时光，跨越26年，热爱依旧滚烫。你方唱罢我登场，东北超替补出场燃翻全场的报道，聚焦了啦啦队员和助飞天团，他们用歌舞和呐喊将赛场气氛推向一波波高潮。
1: 央广网的报道关注了东北超城市属性、草根热爱、全民参与的核心定位。报道说，八支队伍39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非职业球员，让平凡热爱、全力以赴的草根足球精神在绿茵场上绽放出动人光芒。央广网还关注到，东北文旅市场正加速摆脱一季养三季的被动局面，冰雪经济夯实产业底盘，群众足球激活夏日内需，一冷一热两大特色产业形成全年消费闭环，持续挖掘内需增长潜力。
0: 瑞平心怀国之大者展现了。

0: 辽宁之围。辽宁“十五五”规划是立足长远、用心打磨的发展新画卷，清晰勾勒出未来五年的前行方向。翻开90000余字的规划纲要，产业升级的澎湃动能，城乡融合的崭新图景，绿色发展的生态底色，民生幸福的温暖答卷徐徐铺展，辽宁奋进的模样清晰可感。规划彰显着大局和担当，辽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牢牢扛起国防、粮食、生态、能源、产业五大安全重任，把地方发展融入国家战略，以一省之力守好东北战略屏障。
1: 规划透着十足的定力与耐心，发展不贪短期成效，沉下心打基础立长远，一步一个脚印补齐发展短板，积蓄增长动能，让发展后劲越来越足。规划兼顾全域均衡发展，做强实体经济，激活产业活力，守护绿水青山，擦亮生态底色，更把民生放在心上，紧盯百姓日常冷暖。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循着这份务实又暖心的规划，辽宁必将稳步向前，在全面振兴的道路上走出新天地，展现新作为。
0: 本台记者陈启航、左文佳报道。昨天，全省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在沈阳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绿平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做好地方立法工作，对于服务保障全省“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顺利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把立法工作放到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部署推进，推动地方立法工作取得新成效。
1: 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立法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确保地方立法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牢牢把握地方立法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立法质量。要加强省市立法工作统筹协调，凝聚立法工作强大合力。要加强立法能力建设，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立法工作队伍，以高质量立法护航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在公安部统筹指挥下，辽宁公安机关成功将潜逃境外十多年的涉嫌骗取贷款犯罪的嫌疑人高某某押解回国。请听本台记者杜红林从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发回的报道。
2: 在所有的旅客下机之后，犯罪嫌疑人高某某正在被民警押解出舱门。高某某是2013年到2014年期间，
3: 辽宁公安机关将继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严密防范各类经济犯罪。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
0: 他在这里有不少同行，抚顺海州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经理李博洋。
5: 我们也需要一个大家来讨论这么一个环境，这需要政府来牵头。我不能跟所有的 AI 的前端和前沿信息、前沿技术脱钩，大家集中在一起来讨论这个技术问题，然后
1: 碰对接。随着艺人公司热度攀升，在沈阳、大连，创业者正在向 OPC 社区集聚。去年12月成立的沈阳市首。
0: 在 AI 的赋能下，创业者成为超级个体，在 AI 漫去跨境电商等多个赛道迸发活力。然而这类企业来说都是重大利好。
6: 从我们的人才培养，整个平台的打造啊，然后相关的扶持的这些政策，包括算力啊，包括各方面。
0: 怀揣创业梦想前行者终将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而个体创业势能的持续迸发将推动辽宁智能经济产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全省最低气温14
1: 起。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7: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一制毒一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一制毒一制
8: 15度，夜间多云，北风2到3级，海绵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6度，黑山北镇易县。15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9: 第一个句
1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1: 习近平总书记

0: 指出，建设金融墙
1: 谈判进展顺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
2: 党必欣然。
3: 我们以此生产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工具下调利率0.25%，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4: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2: 对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
0: 幼儿园、文山市第十一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
1: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
6: 裕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
1: 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亚文、刘春报道。
8: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油水调试。
9: 收时节，
0: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员。
10: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忠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1: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10: 从东至县

0: 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
1: 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试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一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

0: 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 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 按照铁路预售规定， 18号也就是假期前，
1: 低逃生不是更快吗？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一楼到了，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
2: 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市委书记刘克武讲话。6月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省交投集团党委。要切实增强开好这次会议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大会各项筹备工作，
1: 努力把人居环境深化党建引领三治融合，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加强生态治理，强化陆海统，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近年来，锦州与省交投集团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将进一步加大与省交投集团的密切协作力度。
2: 他暗访纠治监管松懈、履职不严等问题， 切实将安全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防范风险、排查隐患、守护民生等促改，全面提升群众安全应急素养。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年初以来，
3: 我市深入推进好房子建设，促进比赛在大连长兴岛圆满收官。 我市共派出18名队员参赛，经过多轮激烈角逐，最终以7金、3银、5铜团体总进一步打磨竞技状态，夯实技术基础。未来锦州翻版项目将继续以赛促训，深耕后备力量，持续巩固项目发展优势。教育集团肇东小学， 市公安局创新解锁安全教育新玩法，将 NPC 角色扮演、实景排爆演练
1: 搬进操场，让200多未成年人的生日检查干警特意送上暖心祝福和陪伴，让少年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与善意，重拾前行的勇气和信心。
2: 生活方式更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暖，为营造和谐文明的社区氛围注入暖心志愿力量。
1: 全媒体记者桂佳、温旭东报道。
4: 为推动育儿补贴惠民政策落地见效，让辖区居民全面了解补贴申领流程与相关福利，高发的9小场所检查组深入各经营点位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检查过程当中，对排查发现的轻微隐患现场开展。
5: 人民广播广告热线 0416-3817-686。
6: 用耳朵触摸世界，
7: 结合经典戏曲人物的剖析脸谱创作技巧，
8: 同时现场实操示范，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勾勒线条，调配色彩，装
9: 言行举止样样美。你我共筑文明碑，放光辉。
10: 杆铁塔也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
11: 在洪水中行走， 当水深达到腰部以上，不要勉强涉水，不要
12: 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0: 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
1: 出的话又得五六度吧，其他城市就是20到24度这样之间。气温偏低的同时，省内还有北风坐镇，全省普遍风力能达到。今天白天全是晴，东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6度，黑山北镇0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向我们讲述您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了。
2: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3: 你到了辽西的天涯地头，不光能抽
4: 我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3: 咱们年轻那会儿啊，这厂子都搞一块堆，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机舱一的，
5: 冶炼厂
6: 变压器的，
7: 电炼厂的，
8: 重型的，
9: 陶冶开块，
10: 油纸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
1: 中秋也在给我们的节目进行点赞呢，包括此时此刻我们视频号当中点赞量都已经突破了4.8万，向大家的热线电话继续开通，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3800380。接通之后呢，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继续在中呢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来说一说有关于高考的这些内容。因为紧接着在本周的话呢，我们就即将迎来高考动，开始要散布一些关于高考的一些虚假信息了。他的目的就是要制造这种焦虑的情绪，要确保考试安全，还有就是咱们个人的利益。先从一个案例来说起吧，就是教育部发布的消息，在2020年高考期间的消息、试题答案等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的时候就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呢自动投案，这就是属于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当中就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作弊行为，不要相信啊！再说一下，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替代他人或者让他人替代自己去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这是这两个字啊，没有成功，并且呢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根据相关规定，这名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在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当中就明确规定了，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是接收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应该是20年前了吧，那个时候手机还不发达呢，对吧，还没有智能手机呢，能拿得起手机的话很少啊，几乎启动啊，包括这样一个智能安检门，再加上人工安检的模式。所以说吧，在这儿就提醒考生，提醒家长啊，一定要遵守考场规则。
11: 了解一个问题，我是咱们本市的，我是咱们锦州市的临河区的居民，也是那个下岗职工。
1: 预计财政资金配套，有的地方可能就延迟了、迟缓了。然后对于您现在目前情况，有些问题我需要进一步的了解一下。第一点就是独生子女证是否？
11: 家政策这个就是都是一个都是独生子女，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啊？一个室内能分成两种制度吗？小的时候也没有过。
1: 现在您听我说。现在我极力的说，想把我的观点告诉给您，就是现在要把这事儿给您捋清楚。第一呢，我
11: 都已经退休10年了，每次就是跟他们沟通，都说没，都说财政没有钱，没有钱，一直这样。
1: 您想，您这样想，如果说没有我们的呼吁，没有我们去沟通，怎么能告诉给我们说我们正在考虑，正在逐批逐次发放呢？对吧？
11: 嗯，那我但愿
1: 啊，这个问题很关键。有独生子女证的话，到如果您是灵活就业人员或者说是居民的话，可以先。